0: 车窗大声安抚着女孩的情绪，同时呢联动高速交警核查车主的信息，但是这个驾驶员预留的电话呢已经停机了。
1: 哎呦喂，
0: 这个线索一度中断，就找不着他啊。
1: 是，那等到10:18呢，众人终于在服务区司机之家找到了正在埋头休息的驾驶员
0: 啊，
1: 打开车门帮助女孩安全脱困。对，这个女孩现在状态还挺稳定的啊。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主动为女孩协调后续的返程方案，并这个跟踪女孩换乘换车的这些动态啊，确保其平安抵达目的地。你让这女孩再坐这车她不敢了。
0: 肯定不敢了。
1: 那司机也是心大，你车里边留个人呢，自己跑着睡觉去了。
0: 这就不叫心大，这就叫不负责任啊。
1: 是啊。那还有一个问题。车门从里面怎么能打不开呢？是不是
0: 锁车了？
1: 什么车呀？
0: 锁车了，然后里边打不开了。
1: 什么车？你锁车，你从里边也都能打得开呀？
0: 可能真的就有吧。
1: 上次咱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咱们讨论过，应该是以前很多的以前老款车型，
1: 越老的车越能打开呀？
0: 是吗？这不懂啊，这个。
1: 对，就是我没发现过说从车里边开门开不开的车，真。大家有的话哈，给我们普及普及，长长知识。
0: 这个反正咱们做这个，不管是坐网约车还是坐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顺风车哈。哎呦，可是得加点小心。
1: 那可不。
0: 从上车开始吧，就得跟家里边人保持着联系哈。
1: 对。
0: 哎呦。太可怕了。
1: 是。还有可怕的啊，最近呢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在贵州遵义有个峡谷景区跳水游玩的这个视频。那视频中呢，一女子穿着橙色的救生衣，打算从一处跳台跳入下方的水潭，却不慎脚滑摔倒坠落啊。
0: 那坠落跟跳下去。
1: 就是那心理准备不一样啊。
0: 然后那记者呢从现场视频看到景区在水潭边沿的石壁上设置有人工跳台。现场呢有三个游客准备跳水。这个女子因为滑摔从跳台坠落后，因为拍摄视角的问题就没法看到她有没有撞到墙壁上。根据现场画面估算，这个女子坠落的跳台距离下方水面有几米高啊。
1: 她一说撞到墙壁上浑身发麻，现在都有点。那视频发布者当即对这个就是对这个当事人啊，
0: 这视频发布者其实也是这个当事人，对，就他们其实是一家的啊，他们就是对这个事儿回应说，这个视频呢8月4日拍的，景区设置的跳水点是安全的，跳台下方呢就是水面啊，然后这个女子脚滑摔下后呢就直接落到水里了，人是很安全的，然后呢他还提醒大家在这个地方游玩要穿溯溪鞋
1: 啊。你还温馨提示了大家，
0: 挺暖心啊。
1: 如果说他这个跳台正下方哈、
0: 啊，
1: 就是水的话，没有什么崖壁这一些的，那相对来讲还好，因为他这个景区呢，他不是说什么就不让跳水，他是景区是专门
0: 就设置的一个
1: 为了跳水的，
0: 对啊。那记者也从这个事发景区了解到，景区里设置多个跳水点，跳台下方是天然水池，池内的大石块都已经搬走了，跳台附近有救生员啊，都配备了，保障游客的安全，给游客提供了免费用的这个救生衣，4-60岁的游客就都可以体验他们这个景区里的跳水项目，
1: 那挺好的呀，这个
0: 想去体验一下吗？
1: 对呀，我就。你这人嘛，不就是为了这点刺激的东西吗？
0: 啊，那你还保证安全的话就可以啊。
1: 你跳水，你穿着救生衣怕什么？
0: 我害怕。
1: 8月16日，一段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内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呢，两名女游客在观众台上边吃。边将这个食品的这个包装袋啊、垃圾啊这些东西就丢在地上，
0: 就随手乱丢了
1: 啊。那一名这个保洁员呢，就蹲在一旁，默默的用筷子将两名女子扔的垃圾装进塑料袋里。
0: 这两个游客啊，他们也看到了保洁员的工作， 但是他们两个不仅没有收敛，
1: 嗯，
0: 甚至当着保洁员的面就地用矿泉水洗手，
1: 嗯，
0: 污水跟地面的垃圾混在了一起。
1: 这，哎呀，这事儿就深江媒体引发关注了啊！不少网友说画面引人不适，并批评两名游客太没素质。
0: 嗯，
1: 还有的网友质疑说，为什么景区不对这个不文明的现象来进行劝阻呢？
0: 对这事儿呢，这个景区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回应了，说这是游客的个人素质问题。
1: 嗯，
0: 我们对保洁是有要求的，你不能去直接说游客。
1: 毕竟不能怼他，
0: 毕竟他们是我们的游客，啊，对吧？
1: 对，
0: 嗯，对于网友说的景区要加强游客区域管理的这个事儿呢，这工作人员也说了，会把情况反馈给相关部门，
1: 嗯，
0: 增加环境保护提示和保洁设施。
1: 这是绝对的个人素质问题
0: 啊，
1: 因为有的东西你是拦不住的。
0: 嗯，
1: 哎，那不是说这个对所有人的提出这个全民素质的这个要求，他每个人就能做到。
0: 嗯，
1: 啊，
0: 这个也不是这一个景区的问题啊。
1: 嗯，
0: 你说全国各个景区其实都面临会类似的问题啊。
1: 就是你得自己约束自己，那你然后呢，这个我们也不能说用自己的这种就是内心的想法啊，
0: 嗯，
1: 来去衡量所有人。
0: 是。哎呀，你在平潭那些景区也能看到，就是很多游客乱扔的垃圾哈，尤其是一些临海的景区，就觉得很痛心啊。
1: 你说他随手扔了啊，偷摸的没人呢，有的时候，哎呀，但你当着人面儿啊。
0: 啊，对，这个是好像欺负人似的
1: 啊。是啊。你有啥呀？高人一等啊？怎么的？
0: 就觉得你保洁员，你就干这活的，来就这干。
1: 这不像以前说讲那个笑话似的吗？
0: 嗯。
1: 就说啊，我不扔垃圾，你
0: 这工作就没有了。
1: 对呀、
0: 啊，你还得感谢我。
1: 哎，我们再来关注啊，把目光投向德国。
0: 嗯，
1: 43岁的男子卡斯珀啊，
0: 啊
1: 他呢在德国柏林一间公寓已经租住10年了。
0: 嗯，
1: 那他在自己家的卫生间中呢，同时安装了浴缸和淋浴间。
0: 嗯，
1: 那当地政府呢将淋浴间认定为未经审批的豪华设施。
0: 怎么就豪华设施呢？
1: 啊，而这类改造应当在施工前获得批准。
0: 哦，
1: 啊，然而呢，这个公寓业主忘记了办理这项手续，
0: 嗯，
1: 政府随即上门强制拆除，
0: 嗯，
1: 并由业主承担费用啊。
0: 工人们花了6天时间才拆掉淋浴隔间，
1: 嗯，
0: 这么难吗？
1: 根据德国的建筑法规定，市政府可以禁止住宅的某些改建工程，
0: 嗯，
1: 以避免豪华翻新使低收入租户变得难以负担。
0: 哦，
1: 啊，豪华翻新典型项目包括加装壁炉、地暖，
0: 嗯，
1: 或者说同时安装浴缸和淋浴间。
0: 对此呢，这个当事人啊表示完全无法理解，
1: 嗯，
0: 说这纯粹是为了折腾人，
1: 嗯，
0: 我早上怎么上厕所怎么洗澡不应该由区政府来决定啊，这简直是荒谬啊。
1: 啊，对呀，这但是这是他们的法律是吧？
0: 对，
1: 这就好比我今天早上我怎么来上班，这法律
0: 对对，要是法律规定了，你张林你必须得走着来，
1: 我得倒立着来
0: 啊。对，那你就得倒立着来
1: 啊
0: 啊，
1: 那是我不来了。可能如果从小他就这么规定的话啊，
0: 嗯，
1: 那可能从小就练就了一身本领。
0: 对，对
1: 啊，大家都是这样啊。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

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

0: 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孝哉明子谦，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南戎三父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欺之。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颜渊死，颜路请子之居以为之果。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官而无果。吾不徒行以为之果，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0: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呢，人们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都没有异议。南戎反复吟诵关于白圭的那几句诗，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季康子问，你的学生中谁好学？孔子答道，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颜渊死了，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做果。孔子说，不管有才能还是无才能，说来总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李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我不能卖了车徒步行走来为他治国，因为我曾身居大夫之列，不可以徒步出行。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活力岛。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

0: 夜泰的花草茶，神仙水，
1: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7: This is 98.5.
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5: 信赖的温暖调频，
6: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9: 98.5
8: FM
6: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

0: 来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到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有中雨，26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号是中雨转小雨，27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昨天呢，开渔后平潭首批出海渔船也是陆续满载归港，第一网新鲜海货顺利上岸，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清晨时分结束首轮捕捞作业的小型渔船灯光渔船是陆续靠岸，经过三个半月的休养生息，海洋渔业资源丰盈充沛，渔货品类丰富，带鱼、鱿鱼、马鲛鱼等满满当当，岸边早已等候着不少市民游客和生鲜摊贩，渔船一靠岸，大家便上来挑选购买新鲜海味，码头处处洋溢着热闹氛围。除了在码头抢鲜，更多市民选择在市场挑选。记者来到平潭城关水产品市场，看到各个摊位都摆满了刚到货的新鲜渔货，有银亮的带鱼、肥嫩的鱿鱼、饱满的鲳鱼啊，整齐码放，市场里人声鼎沸，购销十分红火。市民丁先生一下子采购了鲳鱼、鱿鱼等多种海货，那他也说到呢，今年第一批的海鲜货品啊，品类多，每一种都透着新鲜，能够趁着这个刚上市的时候，要多买些回去给家人品尝。开渔季的火热氛围也成为不少来兰游客的打卡新项目，在码头和市场中随处可见游客挑选海鲜的场景。游客沈女士说道，这次他们是提前做好攻略，到平潭水产品市场挑选海鲜，打算多买几种自己在住处加工尝尝鲜。据了解，当前正值开渔初期，后续将有大批量的渔船陆续返航，实验区海鲜市场的海鲜供应量将持续攀升，品类也将更为丰富，能够持续满足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

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项目，那国内有着绝佳的南北分时的玩法，四季接力，全年可玩。像每年的3月份到6月份，可以前往像海南啊，那6月到11月可以奔赴我们福建平潭，12月到次年3月则优选海南陵水，三地互补，撑起完整的风冲运动周期。其中平潭位于世界三大风口海域之一，稳定充沛的风力与优质的海域环境，让这里成为享誉全球的顶级风筝冲浪场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平潭不仅连续承办多项洲际国家级重磅风筝冲浪赛事，更培育出像陈静月、陈一曼等冠军选手，凭借硬核实力持续擦亮世界级风冲运动品牌。这个夏天啊，一起在平潭浪起来，慢下来。想要在平潭追风逐浪，风力是重要的参考指标。风筝冲浪专业教练给出游玩的参考标准，风力10节以上可体验风筝冲浪，其中的10节风力推荐指数是2星，11至12节风力推荐指数是3星，13到14节风力推荐指数是4星，15到20节风力推荐指数是5星。当风力低于10节的时候呢，海面条件是更适合冲浪桨板的运动。冲浪推荐龙王头以及长江澳海岸线旁边的冲浪基地，那江板则是没有场地限制，68海里景区东沙澳以及五星村金沙滩等海域都可开展。风筝冲浪是一项借风而行的水上运动项目，混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划水、滑板等多种的运动元素。那1990年左右啊，美国人尝试以手来操作大型的风筝，脚踩着滑板来玩水。1998年开始呢，夏威夷海滩偶尔会有人将充气风筝和冲浪板啊结合在一起玩。那之后10年的时间，这项运动风靡全球。2005年左右，这项极限运动进入到我国。2012年，风筝冲浪亚洲巡回赛走进平潭，作为该项目进入奥运会前的首次大型国际职业赛，平潭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我们知道，平潭海域呢是世界三大风口之一，风力稳定，海域辽阔，全年的6级风是近200天，7级风近100天，发展风筝冲浪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被业内称作中国风筝冲浪圣地。漫天飞舞的风筝不仅点燃平潭海岸线的激情，也成为这里最具特色且亮丽的风景线。

0: 了，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秘密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我们知道呢，平潭海域是世界三大风口之一，风力稳定，海域辽阔，全年的六级风是近200天，七级风近100天，发展风筝冲浪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被业内称作中国风筝冲浪圣地。漫天飞舞的风筝不仅点燃平潭海岸线的激情，也成为这里最具特色且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像初学者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来到红岩沙滩海域，这儿呢是浪小平稳，风力柔和均匀，几乎无危险离浪。那么专业俱乐部呢集聚在此教学，第一次体验零基础想学上板，在这里是不容易摔跤的，被玩家称为是新手毕业流水线。红岩海滨山庄附近海域的适宜风向是东北风，最佳风筝冲浪时间是4到6月，或者是9到11月。那如果您是属于白银级别的选手啊，可以到五星村金沙滩来体验。五星村金沙滩是兼具平稳水面和适度的风浪，适合练习像转弯、低空腾空，不用频繁的更换场地。新手练呢是1到2周就能够进阶到花式基础动作。五星村金沙滩适宜风向是南风，最佳的风筝冲浪时间是6到9月份。那如果是黄金级别的高级玩家呀，可以建议去到龙王头，这里风量大，浪感丰富，适合高速竞速、高空特技、长距离对抗，也就是玩家口中的高级赛道。龙王头沙滩的适宜风向是东北风，最佳风筝冲浪时间是4到6月，或者9到11月。那如果您是想要尝试这项运动的新手啊，在尝试之前务必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呢，物理防晒三件套，像防晒衣啊、防晒帽、防晒面罩等等，还有像速干泳衣、水母衣，戴上一副运动墨镜啊，防海水溅眼，还有防水的手机袋，一套换洗衣物。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先选择1到3个小时的体验课来感受一下，爱上了之后再系统的进行学习。入门课程一般是9小时左右，能够完成基础控水、还有水拖、自救上板等动作。找对教练也是很重要的，那平潭有很多专业的俱乐部，教练持证上岗，安全有保障，不要自己瞎琢磨。近年来呢，凭借着良好的风力水域条件，平潭受到广大风冲爱好者的高度追捧，已经积累了一批忠实的粉丝啊。那这背后呢，与平潭多年举办风筝冲浪赛事，大力推广风筝冲浪运动是密不可分的。2024年6月27号到7月3号，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

0: 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费翔，中国人心目中几乎人人皆知的国民偶像，华语乐坛最具个人魅力的艺人，娱乐圈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帅男人，是国际级的巨星。费翔是外形与内涵兼具的歌手，华语歌坛实力派的唱将，有扎实演唱功力的百老汇演员。同时，费翔也是一个很真诚、有修养、有魅力、感情丰富的男人。曾记否，87年除夕春晚舞台，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和这首《故乡的云》，费翔叩开了十亿中国人的心扉。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费翔占据了一份几乎无法替代的地位。

那是由吕国梁作词，马四野康二作曲，收录在李翊君90年发行的专辑《这样的我》当中。风中的承诺是电影《英雄本色3》的片尾曲《夕阳之歌》的翻唱版本。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

0: 淡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嗯，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九十八点五。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般说来啊，通俗歌曲的歌词也是通俗的，但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却不然，它像一首格调高雅的朦胧诗，由奇幻的意象和痴迷的情感交织而成。这是一首苦涩的恋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一意象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愁苦的情韵。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这是极言爱的痴迷和苦涩啊！整首歌曲就是对这种痴迷而苦涩的爱的反复渲染。

曾记否，苏芮发行的普通话专辑《台北东京》，主打曲《跟着感觉走》成为其代表作。这歌词儿“跟着感觉走”不仅在内地的小品中被引用过，而且成了很多年的流行语，甚至影响了一些年轻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3集。
6: 我不在的时候你照顾好朱小姐，不许难为她。
7: 池田慎之立刻站直了回答，
8: 我会向你保证，我会的。可是卢小姐的安全取决于你合作的态度，如果你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我担保她安然无事。
7: 方隐峰紧盯着池田慎之，又一字一板地说，
6: 池田，你记住，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到时候卢小姐要少一根头发，我饶不了你。
7: 池田慎之颇有些得意地笑了，
8: 尹峰君，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清酒为你接风了。
6: 行，你等着吧。
7: 方尹峰说完转身走到了卢淡月身边。
6: 淡月，我走了。
7: 卢淡月爱怜地为他紧了紧衣襟。
9: 方大哥，多保重啊。
6: 记住我昨晚说过的话，等我回来我一定要带你离开。
7: 卢淡月望着方隐峰苦涩的一笑，
9: 方大哥，我相信我等你回来。
7: 方隐峰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些什么，两个人相互凝望了很久，然后方隐峰紧紧抱了抱卢淡月，便头也不回地上了船，摇着桨向江北划去。当小船驶出数十米的时候，卢淡月忽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了一声，
10: 方大哥。
7: 方隐峰回头望去，只见卢淡月此时已经站在岸边突兀的岩石上，朝阳从东方升起，斑斓的霞光围绕着他，明艳不可方物。卢淡月向他招招手，将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心上，而将另一只手指了指上衣的口袋。方隐峰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突然他摸出了一个小玻璃瓶。
6: 早上收拾衣服的时候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玻璃瓶啊？这个傻丫头在搞什么名堂？
7: 方隐峰转过玻璃瓶，看到玻璃瓶上贴着一个标签，上面的两个字突然刺痛了方隐峰的眼睛，
6: 山埃。
7: 刹那间方隐峰全身的汗毛竖立，脸色骤然变得煞白。此刻在江岸的岩石上，如淡月含泪的眼里露出了微笑。
9: 对不起方大哥，我没听你的话，今后的路不能陪你一起走了，你千万要保重我。
7: 如淡月想到这儿，一张口将掌心藏着的山埃毒剂倒进了嘴里。此时站在不远

0: 出的池田慎之发现事情不对，他正要上前阻止，可是已经晚了。毒性剧烈的山埃已经使如淡月顷刻间神志俱失，颓然地倒在了江岸上。
1: 淡月
0: 在如淡月的身体慢慢倒下的同时，方隐峰的心像被一把利刃突然扎了一下，他双腿一软，便跪倒在船上。
1: 淡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淡月？你为什么？
0: 凄厉的吼声向远处传去，然而回答他的只有呜咽的长风和滔滔的江水。方隐峰欲哭无泪，他拼命地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脑袋，将玻璃瓶狠狠地摔在船板上。随着玻璃瓶的破裂，一张小纸片露了出来。方隐峰定睛一看，上面只写了四个字：
2: 因为爱你。
0: 那娟秀的字体一笔一画地雕刻在方隐峰的心上，他只感觉到自己的呼吸仿佛要停止了，眼前猛然间浮现一团迷雾。迷雾中，如淡月长发白裙，眼里闪动着温柔的光彩，正微笑着向他走来。
1: 你为什么不守信用？我要你好好的活着，等我回来救你。你为什么自己先走了？你为什么呀？
2: 对不起，方大哥，女人柔弱，真的很弱，我可以选择的余地并不多，但我落在日本人手里，就成为他们逼迫你就范的工具，我要用死亡保全自己的名节。方大哥，我想了很久了，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容易。当一个人决定为尊严牺牲生命的时候，请你尊重他的选择。
1: 可是你答应过我的，你要留住生命，给自己一个希望，也给我一个希望啊！你这么一走，你真是往我心里插刀子呀，我心里疼啊。
2: 我已经把自己留在你心里了呀，我们从此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终生相，终生相。
0: 随着如淡月远去的声音，眼前的白雾忽然散去了，一切又回到了现实。方隐峰终于发出了一声悲鸣，眼睛里骤然滚落出两颗豆大的泪珠，紧接着汹涌的泪水便迷失了他的眼睛。
2: 当我的灵魂飞离躯体，我会找到你，停留在你身体的上方。你可能看不见我，但我能看见你。我要你抬起头，让我看到你眼中的泪，我才能安心地走。
0: 方隐峰猛然想起如淡月曾经跟他说过的话，他抬起头来，望着如淡月倒下的方向，伸出颤抖的手摇了摇。
1: 保重啊，淡月，方大哥给你送行了。
0: 透过朦胧的泪水，方隐峰隐约看见了，在那苍茫的天地间，一个美丽的灵魂飘然而去，与霞光融在一起，在山河间飘散升华，成为不朽，成为传奇。南京大屠杀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义愤，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战终于展开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迫使美国开始对日宣战。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这一年是1943年，在春寒料峭的陪都重庆，弥漫的雾气让人看不清楚远处的景象。此时的山城

0: 物资匮乏，粮价飞涨，国统区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夜晚，在一条石板巷子尽头的小酒馆里，几个食客一边喝着酒，一边抱怨着：“
1: 哎，伙计，我觉得你酒量蛮扎实啊，可是你有没得想过，你说这个日子可没养过呀？有的时候有的粮食买，可没得钱买；好不容易有的钱了，可又没得粮食卖了。
2: 可老子的，你还说个啥子哟？想吃饱喝足，你干嘛不去做官呢？”
0: 就在这时，酒馆老板忽然大声地咳嗽了一声，一下子食客们的目光都被酒馆老板吸引了过去。酒馆老板拿起长长的烟管，敲了敲挂在房梁上的一块小木板，
2: 都看好了，莫谈国事了。
0: 听老板这么说，食客们都不说话了，只是闷头喝着酒。山城的气候说变就变，不一会儿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雨幕中夜色显得越来越阴沉，一切都变得沉寂下来。忽然间，酒馆的门帘一掀，一个40多岁的汉子闯了进来。此人个子不高，但是浑身上下带着一股干练的精气，他身穿一件粗布短衫，肤色黝黑，双手布满青筋，一看就是干粗活累活的工人。走进酒馆之后，这个人扫了一眼，然后径直走到角落处一直在默默喝酒的一个男人面前。
3: 您是不是方医生啊？
0: 方银峰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
4: 我是医生方银峰，咱们认识吗？
0: 那个汉子听了赶紧说，
3: 方医生，有一个急诊病人，麻烦您赶紧给看一看吧。
0: 方银峰一下子变得精神起来。
4: 什么病症啊？
3: 说不清，要等您诊断以后才能知道啊。
4: 那病人现在在哪里啊？
3: 已经送到您诊所了，您快去看看吧。
0: 方银峰听了没有再说什么，掏出一张纸币扔在了桌上，然后穿上一件灰旧的风衣，赶紧跟着那汉子走了。街巷中灯火漆黑，那汉子和方引峰一前一后跌跌撞撞地穿过两条街，来到一个小小的诊所前。方引峰摸出钥匙打开了门。
4: 病人呢？你不是说已经送到诊所了吗？
0: 只见那汉子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认附近安全之后，才轻轻地拍了三下巴掌，接着从不远处的黑暗角落里闪出两个人来，他们抬着一张门板改成的担架，迅速地走进了诊所。那汉子随后关上大门，插上门栓。方引峰见此情形，知道定有蹊跷，他默默地点燃一盏油灯，指了指病床，吩咐道：“
4: 把病人放在床上。”
0: 那汉子听了，赶紧指挥另外两个人把病人放在床上，然后掏出了一沓钞票递给方引峰：“
3: 方医生，钱可能不够，但是我们只能凑出这么多了，您帮帮忙，我们大伙不能没有他呀。”
4: 这事儿一会儿再说。
0: 方引峰把钱推了回去，然后走到病床前。病人是个中年男子，脸色苍白，身上全是血污，小腹经过简单包扎，衣服上有见弹痕。方引峰取出剪刀将绷带剪开，看了看伤口，轻声问：“
4: 是枪伤？”
0: 那汉子点了一下头：“
3: 是，您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救活他呀。”
0: 方引峰又仔细地查看了一下伤势，眉头皱了皱：“
4: 他伤势很重啊，中了三枪，两颗子弹穿透了身体，还有一颗子弹留在腹腔中，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他得马上手术，我是诊所可不行，连起码的手术条件都没有，你们别耽搁了，赶紧把他往正规医院送吧。”“
3: 不行。”“
4: 为什么？”
0: 那汉子欲言又止，沉默了一下才轻声说：“
3: 方医生，我知道您曾经干过军医，有治疗枪伤的经验，我们信得过您，就在这里手术行不行？”“
4: 不可以，我是医生，必须得对病人负责，这里没有麻醉，没有消毒，没有血浆，贸然开刀出了意外怎么办？”
0: 听方引峰这么说，那汉子显得又着急又无奈：“
3: 方医生，求求你了，救命要紧呢，你是医生，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
4: 这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侥幸，我说不行就不行，这太危险了。”
0: 就在这时，那名伤者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5: 啊，方医生，我不能去医院，这次麻烦你了。

0: 好了，是你医术高，这不好，是我命该如此啊。
1: 方银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其他人，叹了口气问：
0: 你们是共产党？
1: 那伤者目光一颤，马上又恢复了平静。
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方银峰捏起一颗穿透他身体的子弹说：
2: 这个是 7.65 毫米的 M1900 手枪弹，出自美国枪牌手枪，是军统特务和秘密警察的常规配枪。你们不去医院也是怕被特务发现，对不对？
1: 那伤者淡淡的一笑回答：
0: 好眼力，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呀。怎么样，能不能帮忙？
1: 方一峰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
2: 朋友，我这里真的不行。这样吧，我认识一个朋友，现在在红十字会总医院供职，我马上联系他，看看能不能借用一下手术室。
1: 没等方一峰说完，那汉子就马上摆摆手：
3: 不成啊，总医院我去过的，门堂常年有特务蹲守，凡有枪伤病人入院，不分青红皂白，抓走再说。咱们这时候过去，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1: 方云峰愣了一下，想了想说：
2: 可是不去不行啊，这是降低手术危险的唯一办法，咱们小心一点，做完手术以后马上离开。
1: 伤者听了以后沉默了一下，对汉子说：
0: 老姜，看来方医生确实很为难，咱们还是走吧。
2: 不能走。
1: 方引峰立刻按住了伤者的手：
2: 你们的伤扛不过去的，不立刻手术你活不过两天。
1: 那名汉子听了猛地一跺脚说：
3: 罗部长，听医生的话，我们拼死也救活你，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想办法把特务引开，给方医生腾出时间安排手术。
1: 一听这话，伤者不由得着急起来，他用微弱却还是坚定的声音说：
0: 不，不行，不能为我一个人冒这样大的危险，一旦发生闪失，我个人生死事小，你们会全暴露的，更会连累方医生和医院的朋友，这么做不值得。
3: 哎，这个怎么办呢？
1: 那汉子急得直搓手，眼睛看着方引峰，脸上充满了恳求之色。方引峰沉吟了一下，脱下风衣换上了白大褂，取出一套手术用具对那汉子说：
2: 那这样咱们就跟命赌一次吧，是死是活看他造化了。老贾，你帮我打个下手。
3: 行。
1: 当下两个人合力给伤者做了简单的消毒，然后方引峰取出了一瓶白酒对伤者说：
2: 喝了它。
0: 想灌醉我？
2: 没错，如果有吗啡的话我还真舍不得这瓶好酒呢，没办法，你只能靠他止痛了。
1: 伤者听了微微一笑：
0: 做我们这种工作最忌讳的就是贪杯，十几年都没醉过了，想不到今天能过酒瘾。
1: 伤者说完连喝了几大口，又要了一条毛巾咬在嘴里，向方引峰点了点头。方引峰用酒精给手术刀做过消毒，定了定神，开始了手术。时间在紧张和痛苦中慢慢的过去，当方引峰缝合好最后一个伤口的时候，汗水已经把衣服都湿透了。他将毛巾从伤者的口中取出，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
2: 行了。
1: 经过了一番剧痛的折磨，伤者的头上已经布满了豆大的汗珠，但是脸上依然带着从容的微笑。
0: 子弹取出来了。
1: 方引峰用镊子夹了一颗弹头在他眼前晃了晃：
2: 哎呀，朋友啊，你可真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硬是把整个手术给扛下来了。
1: 伤者笑了一下回答：
0: 我是在数你缝的针数啊。
2: 啊，是吗？缝了多少针
0: 啊？从里到外一共是57针。
1: 方引峰听了不禁肃然起敬，他握了握伤者的手认真地说：
2: 我方引峰很少佩服人，你是一条真正的汉子，我会记住今天的手术的。
1: 这时候那名汉子上前一步说：
3: 罗部长，这里不宜久留啊，咱们赶紧转移吧。
0: 好。

0: 走吧。
1: 那汉子招呼同伴将伤者抬上担架，又掏出那沓钞票递给方银峰。
2: 方医生，今天多亏了你了，这些钱呢，请你收下。
1: 方银峰接过钞票笑了笑，又塞回到汉子的手中。
3: 你们并不富裕，用这钱买些补品吧，他失血过多，需要补充营养。还有，手术虽然完成了，但是他还没有脱离危险，必须服用抗菌素和消炎药，否则伤口感染会有大麻烦的。如今是非常时期，抗菌素基本供应到前线战场，后方医院存货不多，再加上税警特务们的层层盘剥，黑市上的盘尼西林已经断货了。这样吧，我来想办法，明天傍晚你到诊所来取药。
1: 那汉子听了，一把握住方银峰的手，感激地说：
2: 方医生，我是个粗人，不大会说话，但是我会记住你这个朋友的。
1: 方银峰拍了拍他的肩膀笑了笑：
3: 嗨，兵荒马乱的，保重好自己吧，今后最好别找我帮忙。
2: 是啊，我们也不想总有同志受伤啊，借你这句吉言吧。
1: 那汉子听完会意地笑一笑，然后带着人转身走了。第二天清晨，方隐峰草草地吃了些早点，便离开诊所来到了慈济药房。此时药房刚刚开门，除了两个扫地的小伙计，并没有其他的顾客。方隐峰是熟客，进门后拍了拍柜台，大声叫着：
3: 刘老板，老刘，出来，照顾你生意来了。
1: 方隐峰话音刚落，一个掌柜模样的人便走了出来。
4: 哟，方先生，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大清早上门，一定有急事吧？说，您缺什么药？
1: 方隐峰笑着把身体伸过柜台，贴近他的耳朵说：
3: 小意思，盘尼西林。
1: 刘老板听了，脸色一沉。
4: 小意思，方医生，您可真会开玩笑。现在这药的行情您难道真不知道？现在哪里还有货呀？
3: 可是你刘老板神通广大吗？这点事儿一定难不倒你。哎，帮我想想办法啊。
1: 刘老板看着方隐峰一个劲儿的摇头。
4: 哎，不行，别的事儿都好说，就这事儿绝对做不来。您想都别想啊，不是我不帮您，实在是不好办。不单我这家药店没有，方圆几个街区的药房您刻着打听去，谁家要是能拿得出潘尼西林，我把脑袋割下来跟您当夜壶。
1: 听刘老板这么说，方隐峰收起了笑容。
3: 刘老板，你这么说话可不够朋友啊，咱们的交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重庆大爆炸，你家二小子的命是我救的，现在我开口求你，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忙，听见没有？
1: 刘老板听了，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
4: 哎，方医生啊，我是把您当成亲兄弟一样，如果我能办到，我倾家荡产也给您办。可是现在这种时局，您不是不知道，弄点西药，那比登天还难喽。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进去。

0: 自己。
1: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四集。
5: 不是我不帮您，实在是不好办。不单我这家药店没有，方圆几个街区的药房您刻着打听去，谁家要是能拿得出潘尼西林，我把脑袋割下来跟您当夜壶。
6: 听刘老板这么说，方隐峰收起了笑容。
7: 刘老板，你这么说话可不够朋友啊，咱们的交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重庆大爆炸，你家二小子的命是我救的，现在我开口求你，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忙，听见没有？
6: 刘老板听了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
5: 哎，方医生啊，我是把您当成亲兄弟一样，如果我能办到，我倾家荡产也给您办。可是现在这种时局您不是不知道，弄点西药那比登天还难喽。
6: 方银峰知道刘老板说的是事实，于是他想了想说，
7: 现在黑市上有没有货源呢？听说这药要用黄金才换得到，如果能行，我去想办法筹措资金。
5: 真不行，黑市交易那不可靠，您没听说吗？有不少特务都混在里边，尤其是枪伤药品，一旦被他们抓住把柄，非得把您敲诈的吐血才罢休，搞不好啊再跟您啊安个通敌的帽子，你这小命都难保。
6: 方隐峰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默默不语。刘老板好像想起什么来似的说，
5: 哎，对了，我说方医生，您不是干过一阵军医吗？军方那边啊，您有没有信得过的朋友？
7: 怎么了？
5: 有这么回事儿，就大前天，十八军十一师的战地医院来重庆采购药品，订了我店里200盒的清风油，说好了今天来取货。
6: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一愣。
7: 是啊，我听你说过这事儿，你熬制的清风油确实不错，治疗烧伤和烫伤很有一手，正是战地医院常需的药品。哎，不过你说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刘老板一听笑了。
5: 急什么，让我说清楚。据我所知啊，这次十一师办的药品里就有潘尼西林，如果你有朋友能够说得上话，从他们那里借出几支救急，我想这事儿应该不难吧。
6: 方隐峰听完想了想，又不禁摇起头来。
7: 十八军十一师，以前从没有打过交道，够呛啊。
6: 就在这时，店门推开，一个女军人走了进来。他头戴船形帽，身穿酱黄色中尉军装，扎牛皮腰带，整个人显得利利索索，英姿勃发。
8: 哎，刘老板，咱们可是说好的啊，今天取药的200盒新风油都准备好了吧？
5: 放心您嘞，早就准备好了，我这就给您取药去。
6: 刘老板答应着走到方隐峰跟前，低声

0: 紧地抓住了方隐峰的手。
1: 方医生，真的是你吗？方医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方隐峰微笑地看着陈爱华，苦笑着摇摇头。
2: 说来话长啊，哎，你是怎么离开上海的？想不到几年没见，你居然穿上军装了。
0: 陈爱华激动地看着方隐峰，仿佛有一肚子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刘老板此时从后面取药出来，看见两个人的这副神情，不禁一愣，随即笑着说：
3: 哦，嗨，你们认识啊？咦，那就好说话了啊。
0: 陈爱华的脸突然一红，他连忙走到柜台前，掏出钢笔，匆匆写下了一个地址，然后说：
1: 哦，刘老板，我跟方医生说会儿话，麻烦您照着这个地址把药送过去。
3: 行，没问题，我这就招呼伙计送药，您就放心吧。您。
0: 陈爱华又恋恋不舍地回到方隐峰身边，拉起了方隐峰的手说：
1: 方医生，走，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2: 好，我服从命令。
0: 方隐峰随后一个立正，笑着和陈爱华走了。两个人走出药房，在街对面找了一家茶馆，要了一壶茶，面对面坐着，相互望着对方，一时间却都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陈爱华害羞地一笑：
1: 方医生，你别光看着我呀，怎么不说话呢？
0: 方隐峰望着陈爱华，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2: 哎呀，我真想不到啊，当年的小丫头如今已经是堂堂的国军军官了，中尉军医，不错，军衔不低呀。
0: 陈爱华听了脸上不禁一红。
1: 我哪里是军医啊，不过是个小小的护士长而已，比起你来可差远了。
2: 谁说的，护士长也不简单呢，一个好护士的作用甚至不低于军医。
0: 方隐峰说着，眼睛露出欣慰的神色。
2: 淞沪会战以后，你不是留在枫叶仙先生的医院吗？哎，什么时候离开上海的？你又是怎么进入十八军的？
0: 听方隐峰这么说，陈爱华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
1: 方医生，你还不知道吧，枫叶仙先生遇害了。
2: 什么？
0: 方隐峰听了心里猛地一跳。
2: 他怎么会？什么时候？是谁干的？哎呀，
1: 这都是三年前的事儿了。方先生被人绑架，惨死在绑匪手中。方太太是费尽了心机，花了120万的巨款，才买回方先生冰冷的尸体。当时这个案子轰动了整个上海，工商界人士和上海的市民无不愤慨，纷纷呼吁缉拿凶手。但是，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像方先生这种爱国人士注定是无法得到公道的，这案子呀也就成了悬案，至今还没有侦破。
0: 方隐峰听了不禁眉头紧皱，双拳紧握。
2: 方先生不仅在上海实业界大名鼎鼎，就是在全国工商界也都是一位风云人物，以方先生的身份和声望，寻常的绑匪绝不敢向他下手。
1: 没错，其实明眼的人都知道，这起绑架案是汪伪特工总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6号干的。这伙人绑票勒索，贩毒走私，搜集抗日情报，杀害爱国人士，无所不为。租界里层出不穷的绑架、抢劫、暗杀事件，10之8九都是他们干的。
0: 方隐峰眉毛一扬，将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
2: 啊，我明白了，一定是吴四宝他们干的。
1: 方先生去世以后，我在上海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走，辗转来到了第6战区，在11师的驻地恰巧遇到了熊参谋长，经他的引荐留在了师属战地医院，一直干到现在。
2: 熊参谋长，
0: 听见这个熟悉的名字，方隐峰兴奋的眼里直放光。
2: 你说的熊参谋长是熊天后吗？
1: 是呀，就是熊天后。
2: 哎，他不是在36师吗？
1: 方医生，你还不知道吧，南京失守的第二年，36师在福金山及800高地阻击由合肥迂回武汉的日军第2军，那是一场真正的血战，全师坚守福金山9天9夜，重创日军第13师团，打出了德式师的威名，粉碎日军第2军的进攻计划。哎呀，可惜啊，经此一战，36师也基本给打残了，从上万人的整编师

0: 一减到800多人，几乎是损失殆尽。熊团长也负了重伤，休养了半年，伤愈后才调到11师任参谋长的。
1: 哦，原来如此。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师的师长是胡琏将军，对吧？
0: 是啊。
1: 这就对了，当年我在罗甸战场上的时候，曾经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团长，是个精干的将才啊。
2: 说到这里，方隐峰停顿了一下，神情也变得暗淡下来。
1: 那你在离开上海的时候，有没有素芳母女的消息？
2: 听方隐峰这么问，陈爱华不禁低下头来。
0: 上海沦陷后不久，素芳姐和母亲就神秘失踪了。我向邻居打听过的，说他们好像是被一辆汽车给强行拉走的。邻居认出领头的人叫邱宝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帮流氓，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些日本的便衣。我当时就立刻向巡捕房报了案，可是冯一龙探长叫我不要过问此事，他说他会想办法解决的。直到我离开上海的前夜，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2: 方隐峰默默地听着，禁不住咬紧了牙关。
1: 又是吴思宝那帮家伙，还有青田慧，这帮畜生，总有一天我饶不了他们。
2: 陈爱华看着方隐峰的脸色，不禁有些担心。
0: 方医生，你可要有个心理准备啊，落在那伙人的手里，恐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否则他们不会这样的，是我连累了他们。
2: 看着方隐峰痛苦的神色，陈爱华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他赶紧岔开话题问道：
0: 方医生，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2: 方隐峰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1: 唉，颠沛流离，一言难尽呐。
0: 哦，对了，那年你离开上海，是不是去了南京？如小姐和你一起走的，她怎么样？是不是也在重庆呢？
2: 陈爱华这一问，刺痛了方隐峰最脆弱的神经。
1: 是的，我们是一起去了南京，而且还见证了那场屠城，几十万中国人的冤魂惨不忍睹。我是死里逃生了，可是但愿他却长眠在了那里，他的死也是为了我。
2: 方隐峰说着说着，眼睛越来越红，终于把持不住哭了起来。
0: 方医生，您……
2: 陈爱华从来没有见过方隐峰如此哀伤，一时间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怜惜，情不自禁轻轻握住了方隐峰的手。方隐峰哭了一会儿，忽然停止了哭声，他擦了擦眼泪，用低沉的语调把自己在南京的经历简要地叙述了一遍，从奉公、江九公、打子讲到如当月的死。陈爱华听到最后已经是泪流满面，他握着方隐峰的手始终也没有松开，他感到自己的心中好像憋了千言万语，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方隐峰讲完以后凄苦地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了手绢递给陈爱华。
1: 别难过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候会想起来哭一场，但大多数的时候我都麻木了，好像我已经忘记了一样。我想这就是我的命运。
2: 陈爱华接过手绢擦了擦眼泪，轻声地说：
0: 方医生，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1: 默默地活着，行医治病，尽我一个医生的微薄之力，为周围的人解除病苦。
0: 那你为什么不找军队呢？你不如和我一起去宜昌吧，以你的医术和经验，正是11师求之不得的人才呀。熊参谋长和你又是老相识，一定把你安排到我们的医院，这样多好呀，我又能和你一起抢救伤员了。
2: 看着陈爱华充满兴奋和期待的眼神，方隐峰叹了口气：
1: 还是让我独自一个人隐居在山城吧，我还没有彻底摆脱天富会和青田会的追杀， 我不想让他们再用我亲朋好友的性命来胁迫我做

0: 事了，哼，所以我还是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1: 听了方隐峰的回答，陈爱华感到很难过，他正要再劝说方隐峰的时候，方隐峰已经转换了话题。
0: 哎，你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2: 明天一早就走，这一去又不知何时再重逢了。方医生，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事儿吗？
0: 我倒是有件事儿需要你帮忙，只是不知道。
2: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想办法。
0: 我一个病人伤口感染，急需盘尼西林，能不能借我几支？
1: 陈爱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声说，
2: 这次来重庆购药，我们费尽了周折，的确弄到了一批盘尼西林，可是这是军药啊，除了前线受伤的将士，谁也不能挪用一针一剂，否则就是触犯了军法。方医生，你可是干过军医的，知道利害关系，前线伤员等着这批药救命的，我于情于理都不能擅动。我对不起。
0: 不用道歉，你没有做错什么，是我让你为难了。
1: 陈爱华低头想了想说，
2: 哎，方医生，你别着急，军药虽然不能动，但是办法未必没有。你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1: 两个人出了茶馆，穿过一条街，来到了一家旅社。陈爱华显然对这里非常熟悉，跟门房打过一个招呼之后，便带着方隐峰直接上了二楼。旅社的二楼已经被人整层包了下来，楼梯口站着两个汉子，穿着夹袄，腰间鼓鼓囊囊，显然是揣着硬家伙。陈爱华对这两人也不陌生，点了点头问道，
2: 王经理在不在？
3: 王经理去公司办事儿，一会儿就能回来。
2: 那好，我们等他。
1: 那人将陈爱华、方隐峰领进一间会客室，端了两杯茶，转身出去了。等那个人出去以后，方隐峰轻声地问陈爱华，
0: 小陈，你怎么会认识这些人？
1: 陈爱华一听不禁笑了起来，
2: 怎么了？
0: 我太熟悉他们了，一看眼神和站姿就知道是混帮会的，别看他们面上客客气气的，身上可都带着功夫呢，翻起脸来都是能杀人的主儿。
2: 方医生，你厉害呀，被你一眼就看出来了。没错，他们都是袍哥会的杀手，在重庆地面的黑道白道上，敢招惹他们的人啊，确实不多。
0: 可是你一个国军军医，怎么跟这帮亡命徒扯上关系了？
2: 方医生，你这话问得对，不过到底从哪说起呢？你也知道的，日本人封锁之下，国统区物资匮乏，药品更是稀缺，我们到重庆购药没点门路可不行啊。有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王经理，说他神通广大，什么都能搞到，我们也跟他谈了几次，这个人啊倒是挺痛快的，虽然药价高了些，不过真把药品都给备齐了。
0: 这年头能搞到大批西药，没点背景可不成。哎，这人是什么来路啊？
2: 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是通缉公司的人，负责跑货送货，人很大方，交友也广，在官面和江湖上都是吃得开的。
0: 通缉公司，一个跑货的都有这么大本事，看来这家通缉公司不得了啊。
1: 方隐峰话音刚落，就听见背后有人用响亮粗犷的嗓音说，
4: 哈哈，算你说对了，通缉公司的大名你方医生居然不知道，哎呦，这些年呐，你怎么混的呀？
1: 方隐峰一听这声音感到十分熟悉，他猛一转身，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5: 你这家伙你还活着呢，哈哈哈，哎，几年不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那个突然说话的人正是王日三。见到方隐峰，王日三也是又惊又喜，他一手勾着方隐峰的肩膀，一手在他胸口砸了几拳，
4: 嘿嘿，南京分手啊，我以为你非得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可，居然被你逃出来了，真他妈太好了，甭说了，先他妈喝酒。
1: 王日三说完一步跳到书柜前，从里面取出了一瓶白兰地酒，迅速地倒了三杯，
4: 来喝。
1: 方隐峰端起酒杯先喝了一大半，然后又闻了闻杯口，对着阳光看了看，夸赞说，
0: 王日三你行啊，拿破仑干邑这可是好酒啊， 你这个土包子，现在也喝上洋酒了啊！哈哈哈！
1: 王日三听了嘿嘿一笑，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抹嘴。
3: 嗨，方医生啊，我跟你说实话，洋酒啊，真没啥好喝的。你说这香味比不上花雕，劲儿啊还比不上烧锅，哎呦，真不像老爷们喝的酒。
0: 那你为什么还喝？
3: 哎呀，这不杜先生喜欢喝吗？杜先生说，大场面上的人都喝这个，显得有身份，有品位。那我就照猫画虎，跟着学呗。
1: 方隐峰听了，忍不住问：
0: 杜先生，难道是杜月笙？他也来重庆了？
3: 是啊，他早来了。这通济公司啊，就是杜先生开的。不到三个月功夫，重庆黑市的货源基本被我们控制了。我告诉你说，不是我吹牛，国统区紧缺的东西，只有你们想不到的，他就没有我们搞不到的。
1: 方隐峰听完禁不住点了点头。
0: 都说淞沪会战之后，杜月笙把家底儿都丢在上海了，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走私网，垄断重庆黑市，那么多关卡税警稽查，你们是怎么打通的？
1: 听方隐峰这么一问，王日三立刻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
3: 哎，我告诉你啊，你知道通济公司的幕后大老板是谁吗？
0: 谁呀？
3: 军统戴老板。
0: 戴笠？哼，原来如此，怪不得呢。
3: 戴老板这如今可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他一个电话打过去，谁敢不给面子？那再加上杜先生的威望，通济公司的货车行走各省畅通无阻。我呀，我就跟着几个大老板。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5: 戴着大墨镜，
6: 不对，脸上有胡子，
7: 就像大灰狼，
8: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2: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2: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单车。

0: 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
5: 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

0: 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E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1: 这款这个 E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E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的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E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2: 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就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E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0: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

0: 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1: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探测、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呢，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啊 Link-22，有 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 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 Link-16 加 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2: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0: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1: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

0: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他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他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啊，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1: 美日舰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4: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5: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6: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9: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8: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

0: 大连到青茂的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六小时缩短到铁路三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即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
1: 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因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
2: 2018年 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
5: 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6: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6: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
8: 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9: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
6: 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
9: 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 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3: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 50% 关税，它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它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8: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7: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

0: 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
5: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6: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7: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8: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费翔，中国人心目中几乎人人皆知的国民偶像，华语乐坛最具个人魅力的艺人，娱乐圈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帅男人，是国际级的巨星。费翔是外形与内涵兼具的歌手，华语歌坛实力派的唱将，有扎实演唱功力的百老汇演员。同时，费翔也是一个很真诚、有修养、有魅力、感情丰富的男人。曾记否，87年除夕春晚舞台，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和这首《故乡的云》，费翔叩开了十亿中国人的心扉。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费翔占据了一份几乎无法替代的地位。

故事里的故事是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片尾曲《故事里的事》，后来收录于戴娆的专辑《锦上添花》之中，更名为《故事就是故事》。

风中的承诺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是由吕国梁作词，马四、野康二作曲，收录在李翊君90年发行的专辑《这样的我》当中。风中的承诺是电影《英雄本色3》的片尾曲《夕阳之歌》的翻唱版本。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Oh no！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5次委员会议。
1: 实验区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第4次专题会议。
0: 实验区扩大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7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5次委员会议，暨实验区党工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实验区党工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研究实验区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11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25年度平潭综合实验区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报告。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出席会议，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申化参加会议。
1: 会强调，基础教育是国之大计、民生之基，事关地域长远发展和千万家庭切身利益。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半强半优基础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铸魂育人工程，健全大思政教育体系，同步完善学生健康成长保障体系，要提升质量，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高质量推进省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试点建设，进一步凝聚育人合力，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一体推进教师培养、培训、管理各项工作，强化教师保障激励机制，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推进均衡，坚持教育公平导向，落实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师资调配等工作，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强弱协同、15年一贯的教育改革，真正让优质教育资源公平惠及每一个孩子。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系统梳理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6个方面事例，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资料。要深化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从实践案例中

汲取思想伟力，强化党性淬炼，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扎根基层为民实干的行动自觉。要全面复盘，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学查改常态化贯通衔接，动态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强化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清仓见底，彻底整改到位。要对标核验，严格对照既定标准，认真做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确保形成的总结材料覆盖全面，剖析深刻，数据详实，真实反映出学习教育带来的务实成效。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审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贯通协同，持续深化纪巡审联动，推动多部门统筹协作同向发力。要做深做实审计监督成果转化运用，针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深挖问题根源，系统梳理共性规律，举一反三补齐制度短板，推动各领域管理流程优化升级，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从严从实抓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主动扛起整改政治责任，以动真格出实招的工作作风，推动审计查出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7号，试验区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第四次专题会议，听取场所网格隐患巡查表、户外点位隐患巡查表制定情况及各片区网格化排查安排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试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会议并讲话，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出席，试验区领导何杰民、黄慧元、方良栋、潘新雅参加会议。赖军指出，网格化是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有效抓手，也是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工作合力，做细做实两份巡查表和各项工作安排，推动责任落实到位，问题整改闭环消耗。赖军强调，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有效整合利用各方力量，持续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加快推动人员入格，高质量完成岗前培训，做到机制到位、人员到位、培训到位、责任到位。要机制贯通、步调一致，充分发挥区安办统筹协调作用，在统一标准的同时，结合四个片区实际情况细化落实，在全面开展中边推进边完善边提升，不断增强网格化排查的精准度与时效性。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分级分类推动隐患整治，厘清处理、处置、处罚的边界，实现查改督全流程闭环管理，切实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初始阶段。黄建波要求，要马上行动，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推进，紧盯重点领域和场所，找准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做到知根知底，心中有数。要果断处置一般隐患，即查即改，现场清零；重大隐患及时上报，限期消耗，坚决把风险隐患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压实责任，督促各类经营主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查、自觉改，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人员。

0: 近日，十堰区扩大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被纳入补贴范围，为广大消费者的智能生活提供更多选择。
1: 在一家家电体验中心，工作人员不断为顾客介绍新纳入国补范围的家电产品。十堰区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增加了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等五类产品。
2: 我就想了解一下那个应急灶，然后听说这有国补是5%，是吧？我就想买应急灶。
1: 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扩大后，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增加的五类智能家居产品，将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

0: 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
1: 八月份开始，我们所有的包含我们的一个厨房品类、智能烟机灶、洗碗机、扫地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扩充的品类，让大家能够去选择我们更多的智能化的产品。每个品类最大的优度，我们至高最高的话是可以达到150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0: 近日，平潭石发文体培训中心项目一期工程主体结构正式封顶，将于10月基本完工，并同步启动项目二期工程建设。
2: 项目一期封顶后，已全面转入室内气体装修施工阶段。石发文体培训中心项目于2025年底开工，规划建设两栋多功能城市活动中心大楼，将打造集教育、文化、艺术、体育、托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教服务平台。
3: 现在主要是一个室内的一个气体，然后水电、永久用电这些，室内施工完了就是外立面，后面就是室外的一些工程，差不多就10月初就是基本完工。

0: 近日，实验区启动海洋渔船新一代北斗定位终端更新安装工作，将为全区300余艘在测渔船升级更换第三代北斗卫星导航救助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织密海上渔业安全防护网。在澳前渔港码头，工作人员现场为渔船安装调试了新一代北斗定位终端，并指导船员进行使用。
1: 换新的第三代北斗，信号比较强了，定位比较更准确了，对渔民这更安全了。
0: 新一代北斗卫星定位船载终端是集安全管理、动态监控、信息传递、遇险救助于一体的智能化渔业设备。相较于以往设备，定位精度更高，运行信号更稳定。设备新增显示屏，支持短信预警、短信发送、船舶定位点核验等功能，能够实时监测渔船海上作业动态，有效降低海损事故发生率，有效提升渔业精细化、现代化管理水平。
2: 近日，第四届福建省月向未来青少年演讲比赛平台赛区初赛在实验区图书馆举行。
3: 现场，选手们围绕“八闽少年心向党，书香筑梦，启新城”主题展开精彩演讲，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
4: 作为平台少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奋斗与梦想。
3: 经过现场评委打分评定，少儿组和青少年组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各组前三名选手将代表平潭赛区参加复赛。
5: 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让更多孩子爱上阅读，爱上表达，在书香中筑梦，在讲述中成长。
3: 福建省月向未来青少年演讲比赛是省文旅厅自2023年起创新打造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已成功举办三届。复赛及决赛将分别于9月中下旬和10月中下旬举行。
0: 为了给闽超平潭队加油助威，近日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启动新一轮纳新工作，面向全区招募足球爱好者。本次球迷招募活动不限年龄，不限观赛经验，只要热爱足球，心系家乡球队均可加入。对于新入会成员，球迷会将开展系统化助威培训，统一练习助威口号、赛场战歌。同时，球迷会将常态化组织观赛交流、客场远征等活动，凝聚蓝岛球迷力量。
6: 每一个球迷可能他作用是微小的，但是我们整个团队组合起来，在球场上那种呐喊的这个声音啊，更能促进球员他们去更加拼搏的去比赛。
0: 目前球迷助威团的招募培训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也将通过凝聚球迷力量，展现平潭球迷团结奋进、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提升闽超赛事影响力。
2: 下面来看简讯。近日，君山片区管理局召开2026年低保及特困年度复合培训会，组织片区村干部深入学习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认定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的社会救助政策及相关实施细则，对救助认定关键要点进行规范解读，明确工作标准，要求各村精准摸排、广泛宣传，切实做到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

0: 就近就。
1: 近日，平潭法院家庭教育宣讲员走进海滩片区豪景社区，开展以“文明上网，拒绝网络霸凌”为主题的法治教育讲座，为辖区学生及家长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0: 近日，潭中社区举办蓝岛造物同创风铃趣味手工体验活动，邀请社会手工房负责人带领40多名社区志愿者、居民、学生体验手工创作，以贝壳、珍珠、原木为材料制作贝壳风铃，将低碳环保融入日常生活，宣传就地取材、垃圾分类、保护海洋等绿色环保理念。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满足，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我们常说，梦想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火焰，它不言不语，却以无尽的热情点燃前行的道路。在每一个黎明与黄昏，它都是静静地陪在我们身旁，提醒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喧嚣，都要保持内心的那份纯真与渴望。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有请宇宙朗读文章《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
2: 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作者阮鲁敏。许评弹一座山，在山边听海，满耳松涛阵阵，山风习习。浩瀚无际，碧悠悠，东来蓝气弥漫。山涧、山峦、山川，泉水淙淙，溪水潺潺。山里人用脚丈量青山，蜿蜒的山脉如缠绕的海岸线，月亮挂在树梢。几代人的拓荒，山里人用绿苗装扮青山，把耿直和豪爽伸向天空。在喊山号子里，山里人的故事传遍沟壑峡谷，一路吟唱。许平潭一座海岛，在海边看满目绿水青山，盈盈一片，叠翠欲滴，郁葱葱，潮水涌过。沙滩、礁石、岛屿，赶海人用心掌握航线，滩涂、帆船、渔歌唱晚，太阳挣脱海面，呼之欲出，心中的海在思绪里蔓延。赶海人用石头装饰生活，宽厚和包容长成一座座高山，把大海托起，在云端延续一个蓝眼泪的传奇。许平潭一座海市蜃楼，山川入海，城在海里，大海入城，城在怀里。渔村、石头厝、背山面海，巷道的青石板是穿越时空的文明碎片，海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木栈道是森林与海洋的千年邂逅。蓝炭与绿炭穿越时空，奔赴一场山海间的约会。从龙王头的日出、长江澳的日落，只需一跨便可抵达一个追梦的地方。
1: 谢谢宇宙的朗读。很多人说评弹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包容、开放、年轻、自信，他张开怀抱迎接每一个有梦之人，追梦的路上永不停歇。接下来为您送上张雨生演唱的经典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初遇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悸动，如同晨曦初照，万物皆被温柔以待。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大家朗读文章《初遇》。
2: 初相遇，作者席慕容。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一桌幸福，胸怀中满一柱幸福，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初相遇。

0: 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作者张同胜，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24番花信封是花开的守信守时，花开可以为信，花开也一定有时。印象中，我所熟悉的每一朵花，早早晚晚的都开了。那些开了的花，我不一定都看到，也不一定很在意它们，但我知道它们开过也谢过。孩童时代，夏日的午后，奶奶把家中的木澡盆放在屋后的院子里，打大半盆水放在太阳下晒，傍晚时分，水已经晒得温热，我就在那个大澡盆里洗澡，边洗边玩水。洗完澡，奶奶将那盆水倒在院墙边的洗澡花下，我看见院墙边开满了紫红的洗澡花，甚是喜欢。洗澡花仿佛是和我约好似的，我洗完澡，洗澡花就开了。我问奶奶其中的缘由，奶奶愣了愣，也说不清楚。有时我贪玩赖澡，奶奶会说，洗澡花都快开了，你还不洗澡吗？我看看院墙边的洗澡花，想了想，便乖乖地爬进澡盆里。我要和院墙边的洗澡花一样守时听话。家乡在沿江的江南水乡，最熟悉的要数荷花了。到了夏天，村东的小河里、荷叶塘内，还有更远处的大湖里，长满了荷叶，开满了荷花。荷花是在露水窠里开的，这是爷爷跟我说的一句话。我知道荷花是在清晨开的，但我不知道爷爷为何会将露水窠当成荷花的家，还说得那样亲切自然。大概是清晨清亮的露水催开了那些荷花吧。看荷花最好的时间是清晨，太阳初升，露水未散的时候，此时的荷花盛开，最是娇艳。到了中午，或是天气阴了下来，那些荷花就要悄悄地闭上。一朵花开了，盼你来看它，你若不来，它便恼了，复又闭合如含苞。它还在那一方池塘里等你吗？一朵荷花在开开合合间，它能够等你多久呢？年幼时不懂得欣赏一朵荷花的好，只觉得荷花清香而好看。再到荷塘边，人已中年，在荷塘边唯有驻足观望，常会在阵阵荷香里想起以往，想起村东满湖的荷叶荷花。清晨，岸上的木槿和湖里的睡莲开了，不知道谁先谁后，谁先谁后并没有关系，晨光里它们各自盛开，各自美好，我们又何须在意它们开放的先后呢？浮在水面的那朵睡莲，静若厨子，仿佛清浅光阴中的一束光，照亮每一个看它的人。晨风里的木槿在清风中舒展，薄而艳的花瓣轻轻颤动，轻柔又温静。它仿佛并不在意你的目光，它只在意自己的开放。一朵花静静地只为自己开放，多好啊！傍晚，睡莲睡了，木槿谢了。睡莲在清晨醒来时，木槿又开了。一朵又一朵，在晨光里，它们守时守约，如星如簇。昙花

是最有性格的花，它只在傍晚到凌晨的时候开放，花期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很多的花都是盛开着等你来的，只有昙花需要你耐心地等着它，等着它慢慢地开放，寻就迅速地凋谢。见过昙花开的人是有花园的，我只见过一次昙花开，大概我的花园也只能算是浅薄吧。那年初秋晚饭过后，学校的广播响起，传出我们盆景老师的声音，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学校花房里的昙花开了。我第一次知道学校里有这么多爱花的人，他们紧密集合在一株昙花前，看它惊鸿照影，翩若仙子般的盛开。马齿苋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彼时的夏日，我常要蹲在菜畦边，拔菜畦上长出来的马齿苋。菜畦上的马齿苋是永远也拔不完的。早晨，菜畦上的马齿苋是一丛丛的，到了中午，你看见它们开花了，开小小的黄花。想起我在后院用瓦盆养的太阳花，平时不用管它，到了夏天的中午，太阳花就会开出红的、黄的花来，如马齿苋般顽强。听说晚上开花的剪秋萝，在花谢了以后，闻上去仍是香香的。一朵花谢了，它的香气还在，它的精气神还没散。剪秋萝是一朵顽强的花，想想，人大概也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吧。朋友们，在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想到了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描述着每一个生活在平凡角落中的你和我。我们都是时光中的一朵花，是一场梦，更是一次时空的交汇。花开之时，愿你忘忧。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孝哉，明子谦！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南戎三父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欺之。”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颜渊死，颜路请子之居以为之果。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官而无果。吾不徒行以为之果，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0: 孔子说：“明子谦真是孝顺呢，人们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都没有异议。”南戎反复吟诵关于白圭的那几句诗，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季康子问：“你的学生中谁好学？”孔子答道：“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颜渊死了，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做果。孔子说：“不管有才能还是无才能，说来总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李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我不能卖了车徒步行走来为他治国，因为我曾身居大夫之列，不可以徒步出行。”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

0: 第32集，
1: 大家见屋中一张桌上放了什么东西，上面用一块布盖着，看上去像个凹凸不平的小箱子。对面墙上的地图上蒙着一块桌布大小的白布，太太们纳闷地东张西望，不知道少太太准备给他们看的是什么东西。议事厅里摆了一圈沙发，少太太请大家落座，自己跟聂太太坐在正中一张双人沙发上，然后又吩咐一个勤务兵将前后窗帘拉上。厚厚的落地窗帘一拉上，屋里便暗了下来。少太太又吩咐那个勤务兵，
2: 你去请耿副团长吧，我这人都来齐了。
1: 然后对大家说，
2: 我带来的这个洋玩意儿啊，也只有耿副团长会玩。
1: 太太们纷纷交头接耳，猜测着少太太要展示的是什么东西。少太太突然想起什么，便凑向聂太太的耳朵悄声说，
2: 我这次回省城呀，在一次宴会上见到聂太太了。哦，就是另一个聂太太。
1: 贤儿怔了怔，然后问道，
3: 他没说什么？
2: 他问起聂县长呢，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你们的事情哦。
3: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吗？
2: 他才不会来这种小地方呢，他家是省城里的名门望族，在大场合待惯了，到了这鬼地方他是没法活的。
3: 那他是什么样子？
1: 贤儿也曾好奇地问过聂师兄，他只是淡淡地回答，
4: 就那样子，
2: 挺引人注目的，不过没有你漂亮。
1: 这时候耿副团长推门进来，他一时没有适应屋里的黑暗，只看见一片黑幽幽的人影，便在敞开的门前站了一会儿。他高大英武的身躯在亮堂的门口越发显得气宇非凡。不知哪位太太在黑暗中轻声叹道，
5: 他多俊呢。
6: 是呢
7: 是呢，
6: 俊也不是你该想的呀。
2: 我们耿副团长还没有娶太太呢。
8: 我有个妹妹还没许配人家呢。
2: 人家耿副团长家里的门槛儿都被媒婆踏破了呢。哪能看上我们这小地方上的姑娘呀？
7: 就是。
1: 叶太太在黑暗中不满地瞪了少太太一眼，不过谁也没看见。耿副团长似乎有些恼意地用脚重重关上了房门，他谁也不看，径直走向屋中那张桌子，掀开那东西上的盖布，接着招呼勤务兵抓着那东西上的一个物件呼呼地打气。过了一会儿，那东西后面的气灯倏地亮了，他们看见耿副团长拿起桌上的一张小卡片插进那东西里，接着奇迹出现了。他们愕然地发现，对面墙上挂着的白

0: 路上出现了一头丑陋凶猛的野猪。
1: 啊呀！这
2: 什么呀？
1: 吓死人了！
2: 这是什么呀？
1: 你看呀，
2: 这个怪兽
1: 是野猪啊！
3: 笨，
2: 是怎么出来的？
3: 是那个这里出来的吗？
1: 真的吗？
2: 真神了！
4: 这是幻灯机。
0: 耿副团长又拿起一张卡片，插在机子上，往里一推，白布上出现了五大刀的关公。
1: 哦。
0: 接着又是猪八戒、孙悟空、哪吒、唐僧、张飞、吕布、奔驰的马、饮水的牛、欢飞的狗、嬉耍的猫。
3: 哦天哪，
2: 太厉害了！
1: 你看那只狗，
2: 什么都有啊。
0: 他们的眼睛应接不暇，而耿副团长换画片的动作却越来越快。
1: 哎哎，慢点
3: ，
1: 没看清啊！
2: 等等，
0: 气灯却灭了。白布上的一只老虎疏忽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2: 嗯，怎么了？
4: 怎么没了？
1: 坏了吗？
2: 坏了吗？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太太们焦灼地问，耿副团长却不理睬他们，又吩咐那个勤务兵继续打气。很快气灯又亮了，耿副团长接着换画片。这次出现的是一个在街上耍刀的古装女子，一位老汉捧着一顶破帽在向围观的人们要钱。
4: 好戏在后面呢。
0: 少太太在贤儿耳边悄声说，自己禁不住笑出了声。这时白布上出现一对梳着古装发饰的男女，他们都赤裸的身子，微闭着眼，如痴如醉地交缠在一起。
1: 这什么？
2: 这什么？
1: 这什么？
3: 神奇
1: 了！
0: 太太们发出一片惊恐万状的叫声，有的急忙将眼睛闭上，有的将头扭向一边，有几个胆大的却将眼睛睁圆了，好半天也没有眨一眨。少太太被这意料到的场面逗得发出一串得意的大笑。耿副团长立即停机，对旁边的勤务兵说，
5: 你来放，
0: 然后便扭头离去。勤务兵照着耿副团长的方法又换了张画片，这次出现的还是那对男女的春宫图，不同的是他们骄然的姿势换了，而太太们的眼睛却盯回了白布。此后出现的都是这对男女不同姿势的画面。贤儿坐不住了，匆匆跟少太太打了声招呼走了出去。少太太想拉住他却没拉住，直到画片放完，太太们还是心惊肉跳，一个个胸闷气喘，谁也不敢正视谁。
3: 再放一遍吧，
0: 叶太太突然说。
5: 是不是光放后面几张？
0: 秦务兵问他。叶太太鲜红的脸输得红成了紫茄子，讷讷地说不出话来。少太太又抱起一串开心的大笑。贤儿带着囡囡经过操场时，看见少团长正在对排列整齐的士兵训话。这时耿副团长从一侧林荫小道上匆匆走来，他垂着脑袋，一副若有所思抑郁的神情。见到贤儿连脚步都没有停，便从他身边擦身而过。
6: 耿副团长。
0: 耿副团长回过头望着他，淡淡地问，
5: 聂太太，你有事吗？
6: 听说你受伤了。
5: 已经好了。
0: 贤儿却不知说什么是好。
5: 聂太太如果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一步了。
0: 耿副团长说完匆匆向操场走去。贤儿怔怔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有种莫名的惆怅。贤儿悠悠地往回走，他身边的囡囡却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 自从跟了聂太太后，她觉得生活完全

0: 人变了样，他接触到的事物都是那么新鲜而又多姿多彩，那些太太们都是那么漂亮高贵而又有趣，他们悠闲而又舒适的生活是他从前想也想不出来的。他没想到女人可以不洗衣不做饭不做家务不看管孩子，再想想大杂院里那些女人们，她们终日蓬头垢面忙忙碌碌，还要挨男人的打受男人的气，那些可怜的女人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啊。她又想起了今天见到的那个新鲜玩意儿，白布上频频出现的众多画面她已记不清了，唯有那些春宫图冷不丁地蹦到他的眼前，让他心惊肉跳。
1: 太太，省城比我们县城还大吗？
0: 喃喃问。
1: 嗯。
0: 仙儿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喃喃还想问，见聂太太神情落寞，便又忍住了。
2: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3: 哥俩好啊，三星照啊，四喜财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八匹马呀、啊、
2: 你输了
3: 呵呵呵，来。
0: 他们走进县府大院后面的聂府时，听到上房传出聂世雄和另一个男人的笑声和划拳声，仙儿不由自主地蹙紧了眉。
4: 太太回来了。
0: 秦武兵连忙过来打招呼。
5: 聂县长怎么又喝酒了？
0: 贤儿对聂世雄嗜酒一直背上脑筋。
4: 是龙关镇的董老大来了，董老大逢年过节必派人来给县长送礼拜后，太太和聂县长成亲时他也是不行礼就到了，他这次来县府办事，聂县长过意不去就把他留下来了。
0: 贤儿的嘴角不由得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他知道聂世雄身边围了不少像董老大这样善于钻营不择手段巴结权贵的人，他将手臂上挎着的坤包交给喃喃，自己向上房走去。这个时候上房里的酒已喝到渐入佳境的状态，两人都是第一次遇到强手，一个脸越喝越红，一个则越喝越白。房门是敞开的，挂着木珠穿成的珠帘，贤儿款款的身影一出现在门口，他们都注意到了。聂世雄没想到贤儿会这么早就回来，他知道那些太太们只要聚到一起不闹到深夜是不会散局的，虽然贤儿从未埋怨过他，但他知道他是不赞成他饮酒的。贤儿挑帘进来，看见聂世雄对面坐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四四方方的脸庞已被酒染得通红，短而浓的眉毛下一双不显山不露水的圆眼睛正望着进来的贤儿。贤儿见他身上穿着纺绸浅色裤褂，黑礼服，呢肩口布鞋，腰扎板带，留着大分头，一顶深蓝色礼帽放在他的身边。
2: 董老大，这位是我太太。
0: 董老大连忙站起来向贤儿欠了欠身，笑道：
6: 百闻不如一见呐、啊，聂太太果然是……
2: 是什么呀？
6: 哎呀，聂县长真是艳福不浅呐、啊。
2: 贤儿，这位是龙关镇的董老大。
5: 我早就听说过了，他是个大财主。
0: 两个男人都从他淡淡的语气中感觉出了他对董老大的不屑。董老大尴尬地笑笑，不知如何是好。
2: 啊，坐坐。
0: 聂世雄连忙招呼董老大，并用眼角示意贤儿为客人斟酒。贤儿走上前去给两人将空杯斟满酒，两个男人感激地望了望他，彼此相视而笑。贤儿从他们的神情中已感觉到两人已是酒逢知己了。
2: 贤儿，我们的喜酒董老大没吃上，现在你就给他补上两杯吧。
0: 聂世雄得寸进尺， 贤二将钢针上的两杯酒端起来，无言地敬到董老大面前。
6: 呦呦呦，这是新娘子敬酒呢。
0: 董老大喜滋滋地站起来，伸出双手，分别接过贤二两只手中的酒杯，然后对他们说：
6: 来，这第一杯酒，祝你们伉俪白头到老。
0: 头一垂一仰，喝干了杯里的酒。在他将头垂下去的瞬间，贤儿蓦地看见他左耳下长着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黑斑上长着稀稀疏疏几根发黄的毛。他一惊，记起城外小树林里那血肉横飞恐怖的一夜。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肚子被炸开一个大洞的少年喊他
7: 老董。
0: 他的眼里袭上一抹迷惑，董老大似乎察觉到了他眼里的异样，他深邃的眼里迅速掠过一道寒光，但稍纵即逝，他不动声色地说：
6: 这第二杯酒，祝你们早生贵子，永享荣华。
0: 说完，他又干脆地喝干了另一只杯里的酒。贤儿若无其事地继续给他们斟上酒，然后声称自己有些不舒服，便退了出来。他在隔壁屋里心绪紊乱地走来走去，由于紧张，双手溢出了汗。他不明白，聂世雄终日叫着要剿灭赤匪，怎么会跟董老大坐在一起喝酒？他想，董老大和聂世雄如此亲热，看来聂世雄对他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晓。他的耳边隐隐传来两个男人的谈笑风声，细听董老大的声音，他发现他的声音依旧如故，在他认出他来之后，他竟然还能稳稳地坐着与一个缉捕赤匪的县长喝酒，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贤儿心里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敬意，这是对一个男人有着如此无所畏惧胆魄的钦佩。他的脑海中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董老大冒着炮火背负着小金奔跑的身影，出现他抱着小金鲜血淋漓的尸体，悲痛欲绝的喊声：
6: 小金，
0: 天色即将暗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两个疑显醉意的男人走出上房。聂世雄一直把董老大送到院门口，贤儿站在窗口注视着脸色赤红的董老大，他发现他走路的步态有些晃，他明白那是酒性发作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惧怕。炎热的夏天过去了，天气刚刚出现些许凉爽的时候，聂世雄的大太太突然由省城来了。他来的时候，贤儿和囡囡正蹲在院里为勤务兵那几只已长大的鸡。
4: 哟，太太来了，你一路辛苦。
8: 太太，您慢着点儿。
4: 把太太的东西拿好，哎，小心点儿。
8: 东西都拿上，别落下了。
0: 一个勤务兵急慌慌地跑进来对贤儿说：
4: 聂太太来了。
0: 贤儿一下没反应过来，直到瞧见七八个男女簇拥着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走进院，他才清醒过来。他连忙站了起来，那个女人看见贤儿马上停住了脚步。贤儿没想到聂世雄的太太竟是个美得让人不敢正视的女人，她看上去还很年轻，最多不会超过35岁，白白净净美艳的面孔上看不出丝毫长途旅行的疲劳，一双冷傲的美目只在贤儿身上稍微停顿一下便不屑地移开了。未加粉饰、衣着朴素的贤儿让他有些失望。
8: 哼，
0: 他毫不掩饰自己这种失望，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轻哼。
4: 聂太太，请到上房去坐吧。
0: 聂太太被勤务兵引着径直往上房走，那些提着抱着大小香笼的随从们傲慢地跟在她身后往屋里走。贤儿怔怔地望着这一帮子人，又看见耿副团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也跟那些随从们一样，看也不看他，便步入了上房。一个手脚利落的半老妈子用手里的绸布将居中的一把红木椅子擦了又擦，然后请聂太太落座，其余的人都放下了手中的东西，肃立两侧。
2: 大姐，你来了。
0: 耿副团长笑着走上前。
8: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
0: 聂太太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8: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给我传个信儿？
0: 耿副团长垂着脑袋坐到他身边一把椅子上，一脸歉意的神情。
8: 你们县长呢？
0: 聂太太冷冷地问勤务兵。
4: 聂县长去榆次县了，恐怕三两天才能回来。
0: 这时贤儿手捧一杯清茶走进来，恭敬地递到聂太太面前，柔声说：
5: 姐姐一路辛苦了。
0: 聂太太身躯脖子都笔挺着，上眼睑微微往下耷拉着，目光从睫毛缝里看着他，冷若冰霜，既不接贤儿手里的茶，也不说话。
8: 一点规矩都没有，拜见大奶奶有你这样的吗？
0: 那个半老妈子傲慢地喝问。
2: 混账东西，这里哪有奴才说话的份儿？
0: 耿副团长突然声言色厉地呵斥那个妈子。那个妈子闻言涨红着脸垂下了眼睛。聂太太扭头向耿副团长投过一个恼怒的目光，耿副团长的头又蔫了蔫，也垂了下去。
5: 妹妹拜见姐姐。
0: 贤儿说着跪了下去，双手将茶捧过头顶。
5: 请姐姐用茶。
0: 聂太太一动不动，目光依旧冷冷地望着这个显得瘦弱而单薄的女子。
5: 妹妹没见过大世面，有不懂礼数的地方，请姐姐调教。
0: 贤儿又把茶杯往上举了举。聂太太听到她绵软的说话声，却从她的眼里看到了倔强。他缓缓地从他手里接过了茶，优雅地送到唇边抿了抿，眉头便蹙着将茶放到了桌子上。
5: 姐姐，茶不好吗？
8: 茶倒是好茶。
0: 聂太太依旧用她那冷淡而傲慢的语调说：
8: 我们大小姐只喝滚茶。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心里走动着，满地白纸黑字在他脚下发出轻吟。他的哭声渐渐变成有一声没一声的抽泣，眼皮又色沉沉地往下垂。这时勤务兵走进来说，
1: 倪县长，警备队那边来电话催您赶快过去。
0: 说完便退了出去。聂世雄将贤儿轻轻放回床上，贤儿的双臂却紧搂着他的脖子不放，他垂下去的眼皮倏地抬了起来，满眼惊慌。他轻轻拍了拍他的脸，爱怜地安慰道，
1: 别怕，

0: 沉沉的，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于是便闭上了眼，可是门却又开了，喃喃哭丧着脸站在他床前。
1: 太太，那个太太叫你呢。
0: 贤儿扭头望了望白亮亮的窗户，急忙坐了起来，等喃喃帮他梳了头，又给他端来洗脸水，他双腿乏力地走到上房，见到坐在太师椅里的聂太太，他的困倦之意才完全消失。聂太太脸上的寒霜比昨天更加厚重，他望着贤儿的目光不仅有轻视，还有怨恨。他原本以为聂师兄在这里耐不住寂寞才随便收个女人，当有人给他传信后，他也曾自责过，所以他带着仆从以及生活用品来到这个小县城，就是打算常住的。可是聂世雄匆匆走进他的卧房，给了他足够的颜面，也给了他足够的尊严后，他却从他心绪不宁、彻夜难眠的事实中窥视到他真实的心迹。虽然整个夜晚他都几乎没有提起这个姨太太，但是天一亮，他从他的床上爬起来，却又匆匆进了贤儿蜗居的书房。他出来的时候，脸上那种又痛惜又不舍的神情，给了他致命的打击。
2: 姐姐早安。
0: 贤儿边说边施了个福。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早安？
0: 聂太太冷冷地说。贤儿向窗外瞥了一眼，见日头已经升得老高，便尴尬地站到一边，不知怎么是好。
2: 姐姐在这里住得还习惯吗？
3: 哼，你是巴不得我尽早走吧。
0: 贤儿委屈地垂下眼，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一副又怯又弱的小模样，聂太太心里的火气更往上冒。
3: 男人娶你做什么？一个做小的，既不会伺候男人，又不懂得操持家务，还有什么用？你的男人是堂堂的县长，不是农夫。瞧你把这院子弄得像个农户，鸡子乱跑，门窗也不粉刷，眼看就要入冬了，这么好的太阳也不知道把师兄的冬衣拿出去晒晒，有你这样做小的吗？
0: 他把做小的三个字咬得重重的，一副厌恶的神情。贤儿咬着嘴唇，一句话也不说，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3: 还站在这干什么？昨晚上我打开师兄的衣箱看，里面都起味了。
0: 贤儿知道他在挑剔，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入夏时秦务兵把聂师兄的冬衣翻晒过了，但他还是迈着绵软乏力的双腿走出上房。他走进卧室，打开了个大红木箱，聂师兄那些皮的棉的，从帽子到袜子各类冬装将大红木箱装满了，有些别人送的皮装他连穿都没有穿过，他一趟趟地把他们抱出去，困乏绵软的双腿打着晃，他把他们一件件抖开，晾晒在院中的绳子上，用一根竹棍细细地把他们敲打蓬松。他觉得头晕目眩，他依旧咬着牙在几排衣服间用竹棍敲打着走来走去。角落里喃喃正在咬牙切齿地杀鸡，溅起的鸡血斑斑点点地洒在他的前襟上，没杀利落的鸡发出一串让人凄惶的惨叫声。喃喃庆幸秦务兵早上跟聂县长出去了，没看到他的这些宝贝们死去的情景。他不时扭头窥望上房，但他的视线被满院的衣物挡住了，他只能看见衣服下贤儿深蓝色的长裙晃来晃去。喃喃隐约听见贤儿突然叫了一声，急忙扭头张望，望见贤儿的身子缓缓地倒在了衣物下，他以为他扭着脚脖子了，匆忙跑过去，他看见贤

0: 紧闭双目躺在地上，脸色灰白。
1: 太太，你怎么了？
0: 他叫着扑过去搀扶贤儿，又蓦地看见她的长裙下有一股血水顺着腿往下流，囡囡的脸吓白了，惊惧地大喊大叫起来：
1: 快来人呀，我们太太流血了。
0: 那个妈子从上房探出脑袋张望了一下，又迅捷地缩了回去。囡囡惊慌失措地望着从贤儿长裙里不断流下来的血水，哭了起来：
1: 你们快救救太太吧！
0: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了过来，囡囡看见两个身穿军装的人迅速地出现在眼前，她认出是负责保护聂县长安全的警卫排里的士兵。这个时候，聂世雄正冷静地坐在警备队的审讯室里，叶队长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而少团长却满脸倦意。屋里显得有些幽暗，唯一一扇镶了铁条的小窗居高临下地洒进一小片白亮亮的阳光，屋顶上挂着两盏围灯，昏黄的灯光照得房间里人影冲冲，被附在一张椅子上的犯人又昏死过去了。聂世雄望着他身上碎布遮掩不住的血肉之躯，眼里满是困惑。这个瘦瘦高高的躯体已经没有一片完好的地方了，流出的是鲜红的血，有几处露出的是白森森的骨头，而不是什么钢筋铁骨。从昨夜到今天，他们几乎毁了他每一寸躯体，却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他们得到密报抓获这个人时，就知道他是从省城来的共匪特派员，去接应他的赤匪通信员还没有出现，他就已经落到了他的手里。撬开他的嘴，不但能获得太岳山一带赤卫队的详情，还能将本地区各县共产党的地下网络一网打尽。一个打手将一桶水猛地倾倒在犯人皮开肉绽的身上，白花花的冷水滴落到地板上时都成了血水。过了好一会儿，他垂在胸前的脑袋挺了起来，他的面孔如果不是糊满血迹的话，看上去应该是很英俊的。
2: 刚才问你的那些问题，你既不愿意说，我们可以先把它放一放。现在，我想问你一个并不重要的问题。
0: 聂世雄盯着他说：
2: 你叫什么名字？
0: 那人用慵懒的神情眯着眼睛看聂世雄，嘴角露出淡淡的嘲弄的笑意。
3: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我的名字叫革命者。
2: 我也是革命，再找找看，说不定我们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呢。再找找看，说不定我们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呢。
3: 我是革命者，你却是反革命者。
0: 那人脸上嘲弄的笑意更深了。
3: 这里边有本质的区别。
4: 哼，算了吧，聂县长，这顽固的家伙，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非掀光他的皮肉，打折他的骨头，他才老实。
0: 叶队长恼怒地说，并且向后挥了挥手。一个打手举着一块通红的烙铁出现在犯人面前，打手做出一副悲悯的神情：
5: 传话，你快招了吧，我手中的家伙可不认人呢。
0: 犯人懒懒地闭上了眼，理都不愿理他。打手的目光在他身上挑剔地转来转去，终于相中他胸前一块赤裸的腱子肉。这块肉虽然也鲜血淋漓，但他依旧 显示着他的发达。打手兴奋异常地将通红的烙铁紧紧地贴了上去。狭小的屋里散发着一股皮肉烤焦的气味，随后那人脑袋一歪，又昏死过去。一个打手又将一桶水泼在犯人身上，许久他才转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望着聂世雄又露出嘲弄的微笑，这嘲弄的笑意让聂世雄心烦意乱。少团长精疲力竭地站起来，抱着双臂躲到犯人面前说：
4: 作为军人，我钦佩你的骨气，但作为人，你是愚蠢的。
0: 犯人抬起头轻蔑地瞥了少团长一眼：
3: 若失去了人，还配做军人吗？
0: 少团长无奈地回头跟聂世雄交换了一个眼色。
4: 哼，你他妈的再不说，老子毙了你！
0: 叶队长暴力地骂着，上去一脚将犯人连人带椅给踹翻了。他气急败坏地疯叫：
4: 给我打打！
0: 几个打手一拥而上，却被聂世雄沉声喝住了：
2: 住手！这个人活着对我们更重要。
0: 打手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警备队的士兵进来，向聂世雄低语了几句。聂世雄倏地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匆匆对其他人说：
2: 都歇一歇，明天再审。
0: 然后急急地离去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城市在24小时。城市在24小时。城市在24小时。

0: 98.5，跟您说晚安。憧憬，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八章元朝射雕群英的开疆拓土。元朝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它的前身是大蒙古国的大汗直辖领地。蒙古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那个时候史籍上称之为蒙武。他们后来从额尔古纳河的上游西迁至了图勒、克鲁伦、鄂嫩河这三条河的源头，在这片蒙古大草原上从事游牧。蒙古乞颜部的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他在征服草原之后于公元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随后他就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与其继任者拖雷窝阔台蒙哥用铁骑和刀马建立起一个包括大汗直辖领地和四大汗国横跨欧亚威震四海的世界性大帝国。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捷足先登，他继任了大蒙古国的汗位，并且于同年仿照汉制称皇帝，建年号为中统。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1272年定都大都。忽必烈鼎定中原，推行汉法，表明元朝已经在整体上不同于大蒙古国的模式了。他放弃了草原汗国的方式，而是延续了汉唐以来中原王朝的大统。历史学家将其改易国号之年或者建元中统之年定为元朝的开国之年，也就是公元1271年。到了公元1368年，明朝军队进攻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宣告灭亡。元共立11帝，历时98年。公元1279年元朝消灭了南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古代中国版图分裂300多年的局面，实现了北御阴山、西极流沙、东晋辽左、南越海表的全国性统一。

元朝通过行省制度和便捷的驿站交通系统，大大加强了中央和地方、内地和边疆之间的联系。汉族与内迁的蒙古族、西北诸族交错杂居，民族大迁徙带动了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到来，国内外的贸易也是空前繁荣，元朝与欧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以及人员往来也非常的频繁，中华文明与异域文明交融互鉴，异彩纷呈。但是元朝始终奉行着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的四等人制度，蒙古权贵与各级的官吏骄横跋扈、穷奢极欲、贪赃枉法，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元末红巾军起义吹响了推翻元朝的号角，第一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公元1162年至公元1127年，数百年来，蒙古大草原上众多的游牧部落相互厮杀掠夺，纷争迭起。出身于蒙古乞颜部贵族世家的铁木真乘势而起，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蒙古国。成吉思汗通过创建一系列的法令典制，实现了大蒙古国的秩序化、规范化。接着，为了巩固漠北草原霸主的地位，成吉思汗收服西夏，征服西北诸部，西征花剌子模，拉开了大蒙古帝国对外扩张的序幕。一，铁木真统一草原。史书中记载着，蒙古族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他们生活在东北黑龙江流域，历史上称之为蒙吴氏伪。大约在唐代末年的时候，他们逐渐迁徙到了蒙古大草原，并且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逐渐形成了与其他的部族分庭抗礼的一方势力。在蒙古族势力壮大的同时，草原上其他的族群也在长期的冲突和融合之中形成了几个强大的联盟，其中主要有分布在呼伦湖、贝尔湖附近的塔塔尔部、图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的克烈部，以及阿勒台山一带的乃蛮部、色勒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的密尔起部等等。其中塔塔尔部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人口众多，而克烈部在势力、军事等方面在辽金时期的蒙古草原则是首屈一指的。这几个大族群相互毗邻，时常为争夺人口和牲畜发生战争。铁木真生于公元1162年，卒于公元1227年。他出生于蒙古乞颜部的贵族世家，他的父亲也速该是和

乌勒罕的孙子，有拔都的称号。拔都就是蒙古勇士的意思。也速该是乞颜部的首领，曾在战争之中俘获了他的儿部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却被他的儿人给毒死了。也速该死了之后，九岁的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数年艰难的生活。铁木真成年之后，他与父亲的老盟友红吉腊部的女儿博尔铁结为婚姻，并且开始着手召集父亲的旧部。为了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曾经依附势力强大的克烈部首领托里。托里曾被封为大王，所以又成为王汗。铁木真将父亲的旧部重新召集到了一起，最后又和扎达兰部的首领扎木合结为安达。安达也就是结义兄弟的意思。铁木真与扎木合共同游牧放马。在此期间，密尔起步曾抢走了铁木真的妻子和家人，于是他就借助王汗和扎木合的帮助攻打密尔起步，从而大获全胜。战争的胜利使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了，而与此同时，铁木真笼络人心，招来人马，最终他脱离了扎木合，逐渐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后来他建立了自己的乌尔朵，也就是宫廷的营帐，逐步复兴了乞颜部落。到了公元1189年的时候，铁木真就被推举为乞颜部落的首领。可是铁木真势力的逐渐壮大，却引起了蒙古其他部落对他的攻伐。蒙古太赤乌部联合铁木真昔日的义兄扎木合攻打铁木真，而铁木真则竭其所能，组织了13亿的军队进行对抗，这就是著名的13亿之战。但是由于力量对比太过悬殊，铁木真最终还是战败了。但是太赤乌部的首领对部下残暴的杀法，和铁木真对部下的宽厚体恤，就使得太赤乌部的一部分脱离了他们的统治。这些人前来投靠铁木真，就使得铁木真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壮大。此后铁木真在王汗的支持之下，先后击败了太赤乌部和扎木合部，蒙古各部统一的局面形成了。在统一蒙古各部之后，铁木真就开始与草原其他族群的征战。此时他面临三方的劲敌，东面是宿敌塔塔尔部，中部有称雄一时的克烈部，而西面则是发展程度较高的乃蛮部。塔塔尔部是蒙古草原东部最强大最富庶的族群之一了，同时他们又投靠势力强劲的金国，所以就成为铁木真的东方劲敌。因为塔塔尔部与铁木真有杀父之仇，所以早在公元1196年，铁木真就

0: 曾趁塔塔尔叛金之际打败过塔塔尔。等他统一了蒙古各部之后，他就向塔塔尔部发起了新的进攻。公元1202年，铁木真率蒙古军队进攻塔塔尔部，成为蒙古联盟首领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作为成为蒙古联盟首领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铁木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随后他杀死了所有的战俘，并且彻底地消灭了宿敌。中部的克烈部此前是铁木真依附的对象，铁木真正是利用了克烈部的势力，才逐渐完成蒙古部的统一。但是当铁木真的势力壮大之后，就引发了克烈部的猜忌，双方的战争很快就于公元1203年的春天在阿兰塞展开了。铁木真由于寡不敌众，就率领四五千残兵败将退到了班朱尼河进行整修。而王罕在获胜之后，就有一些轻敌骄纵了。铁木真借此机会恢复了元气，并且趁克烈部分裂之机大举进攻。他击溃了王罕的主力，而王罕在逃跑途中被乃蛮兵所杀了。乃蛮部落是蒙古草原西部最大的族群，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早就建立了国家机构，并且设置文武将官。乃蛮部可以说是发展程度较高的游牧族群。克烈部的灭亡使乃蛮部非常的震惊，乃蛮部的太阳汗就于公元1204年收集其他族群的残兵败将攻打蒙古部。但是由于军纪涣散，各部又不齐心，所以进攻遭到失败，太阳汗本人受伤而死，乃蛮部落也就大势渐去了。在这一时候，虽然米尔起和乃蛮的残余部落仍然继续反抗着，但是强大的敌人均已归附，而其他的小族群也纷纷前来投奔。铁木真征战十几年，最终取得蒙古草原的统一。二，建立蒙古国。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沃难河的源头搭建了大帐，他召集所有的部众，建九白旗，举行规模浩大的忽里台大聚会。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意思就是众汗之汗，他成为草原上最高的统治者。成吉思汗以本部落的名称作为国号，建立大蒙古国。而元朝则把这一年当作是本朝的开始，所以铁木真也被追谥为元太祖。大蒙古国的建立实现了蒙古草原空前统一，真正的把所管辖的各族纳入到了一个有效的政权管理之下，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北部的边疆勾画出大致的轮廓。 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之后，首先就各部的治理进行了初步规划。他建立了千户受封制度。千户受封制就是打破原来士族的制度，按照十进制进行组编，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地划分成了十户、百户、千户三级，一共划分出了95个千户，并且还划定了各千户之间的范围。在这一基础上，实行领户分封制，将千户以封赏的形式授予那些有功的贵族和大臣们。千户的首领称为纳言，千户纳言是大汗任命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千户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全国的普通民众则全部被划归到了各千户之内，而且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放牧。除此之外，铁木真还创立了妾薛制度。成吉思汗在即位之后，为加强蒙古的兵力和大汗的权力，特意从贵族子弟之中和一部分平民的子弟中选择身强体壮、武艺精良的青年，对原来的护卫军加以扩充，形成了10000人的妾薛军。它包括1000名宿卫、1000名箭统士和8000名散班。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也享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权，而每个成员都由成吉思汗亲自挑选，主要是各百户长、千户长及其他的官员子弟。而这一制度也起到了以人质来控制部下的功能。妾薛长由成吉思汗最亲信的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和赤老温4家子弟世袭担任。这支军队由成吉思汗直接统领，又称为大中军。它是蒙古军队的精锐，也是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力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票价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

0: 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

0: 是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如何构建人才与产业的联动关系，东南习习风今天聚焦福建，下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盘棋。
1: 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7万亿元，年内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外贸运行稳中向好。
2: 万顷竹海话团圆，两岸一家亲，乡村融合情文艺晚会在三明永安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2: 福建省委11届10次全会提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今天的东南习习风，我们走进福州、厦门，看当地如何把高校、企业、实验室三者联动起来，下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盘棋。位于福州大学城的先进控制技术研究中心，是福州大学与福建中海创集团共建的新型产学研平台，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模式。实验室既是企业研发中心，也是研究生实训基地。福州爱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朝如：
3: 在企业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把它放到这个学校来，变成一个理论的研究啊。同时我又把他们理论研究的这个结果啊，让企业的工程师把它变成实际的能够到现场应用的一个成果，那这样就把理论跟实际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2: 学生练了本领，技术实现突破，企业从中受益，这样的产教融合模式是当下福建高校的常态。然而20多年前的福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人才培养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1999年，中国所有大学迎来一个大的潮流，就是扩招。面对如此巨大的教育利好政策，底子薄、基础差的福建高等教育如何接招？2000年8月17号，在福建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大学城确定选址闽后县上街镇。习近平要求，大学城建设规划不仅要考虑高校新校区的发展需要，还要考虑大学城建设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和社区发展的需要。2001年，大学城正式动工，2004年竣工并招生。大学城的建设绝不仅仅是几所高校的简单堆砌，在空间建设上打破校际围墙，中心共享区建设多共用实验室和图书馆，学科上对准福建电子、机械、石化等主导产业布点，园区上在校园旁划出高新技术区与共建区，让课题进产线，研发中心进校园，把教室、实验室、车间一次性汇入一张蓝图。如今 20.8 平方公里的土地已成为集聚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15所院校、20余万师生、46个国家级科创平台的产教融合创新母港。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管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吕立邦：
4: 我们大学城片区呢，每年产生科研成果呢3000多项，研发专利呢2000多项，这些成果呢极大的助推了我们福建省以及福州市的产业发展。
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厦门发挥厦门大学等在厦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力军作用，高标准打造厦门科学城和嘉庚、翔安、陆江等创新平台。坐落于厦门大学的嘉庚实验室打通单位学科的界限，采用合同聘用、双聘双跨、项目合作灵活合作方式广纳人才，推行项目群协

0: 活模式，鼓励青年人才大胆闯。嘉庚创新实验室副主任、标准化与公共技术研究院院长谢堂堂。
1: 我们现在提倡的人才链、产业链、还有资金链、还有创新链，这个四链融合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不同的一些人员来组成，我们的科研方向跟我们的产业需求要一体化，通过跟企业的一个调研，找到企业或者找到行业的真问题，并且通过我们科学家的一个技术能力去攻克。
0: 从岐山到鹿岛，福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图景愈发清晰。全省八家省创新实验室集聚高水平科研人员2000多人，突破核心技术160多项，转化成果260多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5万家，全社会研发投入超1300亿元。新增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106人。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处副处长潘荣灿。
2: 打造高水平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一体化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7万亿元，年内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8%。眼下正是活水鱼出口的旺季，在宁德福安市下白石镇北斗都海域养殖鱼排，10来名工人拉起渔网，将成品鱼聚拢在一起，快速转运至运输船活水舱供出口。当地产出的活鱼肉质紧实，受到韩国市场青睐。养殖基地负责人蓝尚秋：
4: 鲈鱼产量每年都在1000吨左右吧，红骨大概在2000吨左右，百分百就出口韩国。
3: 活水产品鲜活急的特性对通关时效要求极高。宁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把监管服务从码头延伸到海上鱼排作业一线，为鲜活水产品打通出海快速通道。据统计，今年7月，宁德口岸活水渔船出入境20艘次，出口韩国活鱼345吨，同比增长33%。宁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2级警长李兴：
5: 执行预约申报，随到随办，船舶全套边检手续半小时内办结。
3: 厦门在今年年初成为全国首批多式联运水水中转模式试点，对外贸易的货物在厦门的码头中转，只需要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单，就可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避免了过去分段申报、多地协调、途中还不能变更运输工具的麻烦。厦门外带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若愚：
6: 这一模式落地以来，我们单项业务操作成本节省了约500到2000元，20%及以上的多式联运货物通关时间平均缩短了1至2天，整体效率提升30%以上。
3: 跨境物流从分段小跑到全程快通，半年来厦门海关接受水水中转申报数量居全国海关第二，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30%，物流成本直降20%。厦门东渡海关物流监管一科2级主办商苏婉：
7: 这套新模式让货物在口岸、换装地、主管海关之间流转更快。接下来，厦门海关争取把新模式实现全覆盖，全力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泉州外贸再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海关共监管外贸集装箱11.12万标箱。同比增长37.97%。作为智能纺织装备的生产商，今年以来，泉州信义机械的产品远销东南亚、南美等数10个国家和地区。福建信义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殷守国：
8: 全球化布局稳步推进，出口额稳步攀升，今年1到7月出口近1000万元，业绩实现翻倍增长。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福建民营企业外贸朋友圈更加稳固。前7个月，福建民营企业对欧洲进出口1686.2亿元，增长16.8%。欧洲已跃升为福建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对东盟、拉美分别进出口1530.6亿元、762.9亿元，分别增长14.6%、24%。

0: 4.4%。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今年一到七月，机电产品出口值1978.4亿元，成为福建最大宗出口商品。其中，汽车、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表现突出，出口值分别增长12.2%、23.8%和35.4%。
1: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李泰熙、朱哲毅报道。昨天第18届海峡论坛、第5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三明举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林宝金出席并致辞。林宝金指出，作为大陆唯一的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三明要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细落实惠民利民政策，让台湾乡亲来宾办事有便利，创业有支撑，生活有归属。论坛上，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从科技赋能、产业对接、共赴发展等多个维度带来前沿观点与务实方案。
0: 记者沈孝仪报道。昨天第24届海峡法学论坛在福州举行，12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乔小阳出席并讲话，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振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云坤出席并致辞。谭云坤表示，近年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在新兴领域立法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构建起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制度框架，为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法治支撑。希望大家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不断优化新兴领域制度供给，强化法治赋能融合发展，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朱丽君、蓝万静报道。8月17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在福州启动，副省长姜尔雄出席并介绍福建省有关情况。根据安排，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财经类知名媒体及福建省内主要媒体的100余名记者，将在为期1周的采访中，深入文化街区、文博单位、特色村镇、农文旅企业和康养服务中心等，深度挖掘福建的消费活力、产业优势与民生温度，立体呈现福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生动实践。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30进15晋级赛17号在厦门举行，137国157名选手层层角逐，15强正式出炉。比赛采用主客观题型，围绕汉字书写、口语表达、诗词填空及综合运用等展开比拼，考题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科技成果、生态理念、中华美食等，还保留了个人叙事空间，分享与中国结缘的故事。俄罗斯选手苏菲亚：
2: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唱京剧的故事，跟古诗有关的那种也特别有趣，是我学到了很多之前未知的古诗。
0: 本轮晋级赛的30名选手是从全球137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中通过3场积分赛产生，15强选手还将在厦门迎来15进5的半决赛和全球总决赛。比赛期间，选手们还前往北京、福州、平潭、漳州、厦门等地，对话5000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国女排精神，实地探访见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墨西哥选手王维景：
3: 我了解到中国在城市这些方面取得了的成就，我对智慧城市非常感兴趣，我希望在中国可以学习。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制片人王旭杰：
4: 2026年呢，适逢汉语桥创办25周年，我们希望参赛选手呢，在沉浸式感受海丝文明底蕴、适宜人文魅力、科创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成果的同时，深化中外青年友谊，构建国际青年交流合作长效机制。
1: 昨天，两岸一家亲乡村融合情文艺晚会在三明永安上演。 晚会由闽台两地主持人联袂主持，台胞相见团队、扎根永安台青非遗传承人、两岸青少年同台献艺，讲述闽台同心、融合共生的动人故事。请听记者孙杨、李泰熙的报道。
5: 阿公，我找到了。
6: 晚会以邻、竹、乡愁为三条主线，分为三大篇章，将台湾大众熟知的童谣旋律改编为原创童声作品，并串联全场，融合红色历史、客家文脉、竹产业科创、两岸青年交流等多重内容，将三明作为全国首个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建设成果、闽台血脉相连的情谊尽数铺展。台胞晚会主持人杨品华。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扎根的在地文化发展的也非常好。我认为呢，产业之后呢就是文化先行了，所以呢我们能够一起来构筑了，就是说两岸的中国梦，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永安把这个永安故事说得更远。这是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搭建舞台、找寻梦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6: 永安是中国笋竹之乡，全市竹林466万亩，竹产业年产值超330亿元，竹集装箱底板全球市场占有率达30%。闽台林竹融合产业园已落地多家台资企业。晚会上，情景纪实短片《一根竹笋的旅程》记录了台青林益达扎根永安的创业故事。他融合台湾加工技术与本地笋竹资源，打造台式笋制品文创产品，带动村民增收，是三明惠台政策扶持台青筑梦的鲜活缩影。台错福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益达。
8: 因为你要想永安这个地方做笋的历史将近400年，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它想想一些其他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尝试。你会发现你真的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带动的不是自己企业的发展，你是带动农民的收益，你是带动员工的家庭。
6: 本次两岸一家亲乡村融合情文艺晚会全方位展现三明市三年来在产业、文化、青年交流领域的丰硕成果，诉说闽台山水相依、血脉相连的不变初心。未来三明将持续以竹为媒，以文搭桥，推动两岸乡村深度融合。
0: 今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在三明沙县，七夕不仅有乞巧的习俗，更是蒙童开智、拜师启学的吉日。近日，沙县区举办传承文脉、启迪未来沙县区第四届七夕集体蒙学仪式，200名即将踏入小学的适龄孩童齐聚沙县区东门历史文化街区，在古色古香的仪式中完成人生第一场启蒙礼。请听三明台记者严婷婷、沙县台记者陆美兰的报道。
9: 迪拜喜聚会，
10: 拜喜。
11: 当天下午，沙县区东门古街古韵流转，200名即将上小学的孩童在古戏台前整齐列队，众衣冠行拜师礼，朱砂起制，提笔写字，集体诵读三字经，别具沙县特色的传统开蒙礼仪依次展开。
12: 我是从福州来的，今年9月就要上1年级，我在台上写了人字，读了三字经，我觉得沙县的蒙学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不仅走了灯科门，还拍了灯科照片，我觉得很开心，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11: 蒙学里程古韵延续，在当晚的七夕蒙学宴上，牛宴迎春、非遗展演与肩膀戏七夕蒙学会轮番上演，前程似锦、金榜题名等一道道寓意美好的沙县特色菜肴依次上桌，市民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沙县独特的民俗文化。福州学生家长罗征南。
13: 我相信这种传统文化对你成长的那种滋养是非常重要的，就希望小朋友从小学这个起点开始学有所成。
1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5: 那么我坐公交车，
1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5: 太慢了。
17: No。
15: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9: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20: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9: 停不下来。
2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1: 早安
22: ，Morning，
21: 早上好，
19: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2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9: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2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嗯，话说今天可能会下雨。
1: 啊，
0: 大家要注意一下。昨天晚上你看那个傍晚的时候啊，狂风大作。
1: 对。
0: 就忽然之间咻咻的一下就感觉变天了啊，盖了个帽天上。
1: 啊，其实你昨天这个就能够听出来外面风有呜呜的那个声了
0: 啊，瞎叫，
1: 对，
0: 瞎叫。
1: 那今天的平潭呢是多云有阵雨啊，夜里有中到大雨，26到32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啊，20号小到中雨，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
1: 嗯，21号呢是小到中雨，27到31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嗯，今天啊是这个我们的传统节日。七夕佳节
1: 啊，哦，不说我都忘了。
0: 这是对，我也是刚想起来
1: 啊，
0: 我刚从哪儿想起来的？从那个，啊，说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电影这个事儿想起来的。
1: 啊，哪个电影啊？适合今天看的是吗？这个，
0: 牛来嘛？牛妈妈，
1: 这个应该母亲节去看吧？这个，
0: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部好电影，好片儿，啊。
1: 你去看了吗？
0: 我看了。精华版的这个解说
1: 啊，
0: 越看越喜欢，
1: 就决定去现场感受一下，
0: 一定要看
1: 啊！其实现场是一群神兽人的狂欢哈。
0: 对这个东西呢，大家不要说说它剧情怎么样，那这个画面怎么样，制作怎么样啊？
1: 其实大家不是奔着看电影去的，是奔着找乐子去的。
0: 这东西让你开心吧。
1: 对，都知道这个，基本上应该进到那里边的，坐到那儿的，应该都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0: 啊，肯定都知道
1: 啊。你看，这就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坐在一起看电影，
0: 就是
1: 这是一次聚会。
0: 就是你呢，你在笑，别人呢，不知道你为什么在笑，他看你在笑，

0: 他也笑。
1: 嗯，
0: 那你看别人笑，笑得那么开心，你也跟着笑，你也不知道他笑什么。
1: 嗯哼，
0: 那这就是一个，这个时候艺术已经到了。
1: 嗯，
0: 这就是艺术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抱着什么我欣赏什么的，就找乐子。
1: 这没有什么可欣赏的，
0: 就去找乐子啊。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游鸿明的《下沙》，
1: 嗯，还有冯绮贞的陈绮贞啊，
0: 啊，
1: 鱼，
0: 这个和老冯家有点问题了，啊，你肯定这人要么欠钱，要么咋的，
1: 这个两首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0: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3个5年规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1: 来关注社会万象，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0: 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0: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0: 检察机关依法对13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16号到17号，张桂梅校长带领华坪女高近300名师生赴云南丽江市石鼓镇重走长征路。
0: 17号，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注证书在广西南宁海事局签发，9名海船船员获得迁注。

0: 16号，新疆库车市公安局两名辅警帕赫尔丁·卡迪尔、买乌兰江买买提为救援落水孩子被山洪冲走，经全力搜救不幸牺牲。
1: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川西高原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海南岛、台湾岛、湖南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东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最后来关注山西，8月20号到27号，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和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3: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7: 到底是什么风？
3: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4: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嗯
0: 哼，刚才说到了牛来，现在我们谈谈真正的就是
1: 值得一看的电影啊。
0: 不是都值得看，都值得看，就看你想要什么啊。就欢迎来龙餐厅，之前也讨论过，现在正在热映，影片70%的场景都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的，那25%呢是在宁夏的石嘴山的石炭井拍摄的，
1: 对，
0: 那